0: 其实这款益生菌呢，它最厉害的点是它的活性非常的高。普通的益生菌呢，一条差不多也就个一点点的量，就你吃进去之后根本不足以肠胃进行蠕动。
1: 哎、
0: 但我们这款呢，它70%都能够有效果，并且呢，免疫力会让我们就是大幅度的提升，就会舒服很多。如果说各位的感兴趣，平时是119块钱，今天呢是78块钱一盒，我们买两盒送一盒，156块钱，到手3盒。
1: 对，
0: 建议各位呢买6盒送4盒，因为这个样子呢您到手会非常非常划算。
1: 是的啊，有兴趣后台回复益生菌就行了，益生菌可以多囤、没关系，因为你一天一条嘛，对不对？你像吃的还是很快的啊，所以各位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什么益生菌就可以了。
0: 对，我们思联康这个牌子啊，
1: 哎呦，好长时间了，
0: 好长时间，将近4-5个月了吧、没有去
1: 是的啊
0: 跟各位说了。
1: 对，所以各位有兴趣回复益生菌就可以了啊。来，我们继续啊。 HN 啊，你老公又学新作品了，这首歌是来自周深的，叫做《人世超难》，我们可以听听看啊。稍等，往后拖一下前奏啊。

0: 妈耶！
1: 送你老公去参加音综特别合适，真的这种大嗓门特别特别好拿分儿，太厉
0: 顺
1: 害
0: 便
1: 了！
0: 让他俩上个恋综。
1: 哎呦天哪，你是要拉人家结婚了都？你来吧，好嘞，感谢各位啊，唱的都非常非常的好。
0: 是的。
1: 哎，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也欢迎各位稍后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其中，好吧？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继续了，稍后见啊。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头号玩家。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啊，可以说一下我们游戏叫什么名字？
3: 游戏呢叫做把歌词说成诗，歌词大挑战。我们念出一段歌词，各位只需要说出歌名，就可以拿走6块6毛6的现金红包啦。
2: 嗯，很简单啊，我们念歌词，你们来猜歌名就行了。
3: 嗯，
2: 啊，歌词都是一些非常熟悉的一些热歌。歌都很简单啊，所以各位有兴趣也可以来今天试试看。
3: 嗯，
2: 还是一样的，一人一周只能一次。今天已经周三了嘛，啊，所以各位想参与可以拨打热线参与其中。
3: 没错。
2: 另外来看一下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9月16日，青岛近海浪高0.7米，水温25.5度，高潮时是上午的6点59分和傍晚的19点42分，低潮时是凌晨的1点41分和下午的14点01分。更多海洋信息，请关注北海预报前台中心公众号查询。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一号线的朋友啊，你好，一号线的
3: 李先生，
2: 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6: 哎，你好，
2: 哎，早上好，
3: 早上好，李先生，
2: 有信心吗？
6: 挑战一下吧，
3: 挑战一下，就给你一段歌词儿，
2: 对，
3: 这段歌词儿真的不难，
2: 嗯，
3: 然后呢，你告诉我名字就好，
2: 对，给你读出来，
6: 好的，
2: 加油啊
6: ，Ready Go！
3: 温柔的星空应该让你感动。我在你身后为你布置一片天空，不准你难过，替你摆平寂寞，梦想的重量全部都交给我。牵你手跟我走，风再大又怎样，你有了我再也不会迷路方向。
2: 看出来维 C 对这首歌不熟，不然肯定就唱出来了。
3: 我马上就要唱了。
2: 还没猜出来吗？
3: 牵你手跟我走，风再大又怎样，你有了我再也不会迷路方向。
2: 嗯
3: 啊，马上了啊。
6: 星空吗？
2: 不是
6: 不是。
2: 哎呦喂，
3: 下一句你就知道了。
7: 在你身后为你布置一片天空，
2: 听出来了吗？难过，
3: 听出来了吗？
6: 没听出来，真
2: 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3: 让你的
2: 泪落在我肩膀。再见，拜
3: 拜。
2: 怎么了，李先生？听这个年纪好像不是那个年代的吗？好像没有看过这个《流星花园》我也没看过，说实话。
3: 但这首歌我真的是，就是给个
2: 你以前
3: 给个前奏，我就
2: 没有。你有没有看过《流星花园》？《
3: 流星花园》我没看过，说实话，我看的是那个湖南卫视那一版。
2: 我知道，好了，可以不用再讲了，
3: 不能多说。
2: 你没有看那个什么吗？就那个
3: 但我看过 Cut
2: 沈月和那个谁那一版的那个《流星花园》。沈月和王鹤棣那一版
3: 流星花园，
2: 对对对对对，没看是吧？
3: 嗯，
2: 第一版我也没看，我姐当时爱看，当时家电视还是那种类似于小彩电那种的时候啊，就爱看那个。我当时我真的是我年纪小嘛，我说实话，
3: 启蒙偶像剧，
2: 真不明白。
3: 而你为什么不解释？沉着低着头，
5: 低着头沉默。
3: 哎，
2: 什么歌？
3: 我该相信你很爱我，
5: 我也知道我怀念的，
3: 没错。
2: 可以啊，恭喜啊！
5: 谢谢谢谢，
2: 不客气啊。中秋要出去玩吗？
3: 嗯，
5: 估计是家里蹲，
3: 家里蹲，就
2: 没有
3: 蹲三天，
2: 没有中间请三天。
5: 没有，因为我们工作性质比较
2: 对，有可能，对对对，确实啊。
5: 节假日也要上班
2: 哦，那是辛苦啊，
3: 辛苦。
2: 好嘞，那
3: 这样吧，节假日的时候、
2: 啊、
3: 我去你的班上看你。
5: 我爱你，维 C， 你太好了。
3: 你是哪个班？ 你是哪个班？
5: 我是五号的班。
3: 五号的班，行，我去你的班上看你。
2: 好了，再见，拜拜，
3: 拜拜。他夸我，他说我太好了，我人就是这么好。
2: 去你班上跟你在那耀武扬威，他还好了、
3: 啊、他夸我，反正我没听出来其他的意思。我就知道他夸我，
2: 反手就举报你，我跟你说。来，一号线石浩勋刘先生，你好。
3: 你好刘先生、
8: 你好。
2: 哎，早上好。有信心吗刘先生？反正都是一些
8: 第一首我听过，第二首没听过。
3: 哦，我怀念的。
2: 对，没关系，咱试试看啊、
3: 嗯、
2: 来加油啊。
4: Ready Go！
3: 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什么歌？
2: 完了，
3: 我祈祷又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给
8: 我
3: 再去相信的勇气，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
8: 夜空的什么
9: 夜空中最亮的星，
3: 对，
2: 哎呀，再见啊，
3: 拜拜
2: 拜拜，
3: 真难受啊。

0: 每当我哎怎么不放
1: 找不到存在的意义
0: 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
1: 哎、不行我不能那么有劲儿、啊、哈，我一会儿还有一个半小时
0: 就是刚才他说他的班的性就真的哎真是这样刚才他说他班的性质是没办法请假
1: 嗯，朋友们你们可知道
0: 其实我们这个班的性质也没法请假但不知道有些人他就是没脸没皮的请了假
1: 对
0: 真的

0: 就是不说那个人是谁，
1: 真的把名额占了，真的。有些人真的就是没有脸，你知道吗？
0: 真的是不要脸
1: 啊、哎！从中秋开始休，一直到国庆，中间那三天他也不来，
0: 对，
1: 把活都推给我们。
0: 哎、
1: 所以你知道，有时候上班不能太有责任心，你知道吗？
0: 有些人他就是先把假给请了，
1: 真的是，
0: 他就是跑了，然后请完假之后还耀武扬威到你面前去，耶，我请假了，
1: 啊，我就请完了，
0: 我请完了，
1: 你等着吧，朋友，你要记住，我今年还有16天年假。
0: 咱也不说这位朋友是谁，嗯，
1: 咱不说话哈，
0: 咱不说话，
1: 你还几天我不知道，我还有16天，
0: 让这位朋友。哎，自求多福，
1: 自求多福吧啊！我只能说你自求多福吧啊！我不知道你还有几天，但哥们儿还有16天。
0: 哎呀，
1: 来，25号群李美女，你好，
0: 你好，
2: 早上好，大田维 C，哎，
0: 早上
1: 好，
2: 好，
1: 有信心吗？
2: 试试吧。
0: 刚才那些歌是不是都会啊？
1: 都会吧。
2: 对，上一首知道
1: 是吧？肯定的啊，
0: 这歌真的都不难。
1: 来试一试啊，加油
2: ！Lady Go，
0: 仰泰山之高。穿时空隧道，身在接天的怀抱，年轻的心跳，同步在骄傲，云中圣贤的微笑，蜿蜒黄河水，相聚东入海，龙出涛尖与浪尾，这心海盛会，九州的祥瑞，异动神飞，听出来了吗？
1: 什么歌？
0: 东风静静吹，
2: 我知道，我知道，
0: 你知道。
2: 相亲天下，
1: 对对对，什么歌？
0: 什么歌？
1: 什么歌？
2: 我想，我试一下。嗯，相亲相爱，
1: 哎，相亲相爱，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这歌咱省歌啊。
4: 穿时空隧道，身在接天的怀抱。
1: 恭喜你啊，记得是零啊。
4: 年轻的心跳，同步在骄傲，云中圣贤的微笑。
1: 蜿蜒黄河水，别说了，
4: 相聚东入海。
1: 上次那个周深去了周六嘛，周六咱没听到这个歌啊，人家周日唱，人家周日唱的相亲与相爱，
0: 真的，
1: 周日唱的那个，哎，
4: 东风紧紧吹，
1: 周六唱的是什么呢？
0: 天下大海，
1: 大海啊，哦，
0: 相亲与相爱。
1: 行了，别相亲相爱了，把那个益生菌念一下，快点。我怕你一会儿唱嗨了忘了咱主要任务了啊。
0: 对，咱今天真的是朋友们，刚才我们可能益生菌说的比较快啊，大家没有听清楚，其实这个益生菌我搜了一下聊天记录，上一次卖这款司令康的益生菌要到4月20号，
1: 嗯，
0: 到今天整整是5个月的时间，
1: 嗯，
0: 在这5个月里我无数次的给他们的唐总发微信，我说唐总咱们家益生菌有了吗？唐总我无数次给他发微信。其实这款益生菌真的是特别适合大家囤货，因为司令康本身呢就是一个全国的药店里面给病人们开的这种益生菌的品牌，并且呢拥有29项国际专利。咱们这款呢益生菌呢主要是用来日常的养护，平时大家可能是医生给你开的益生菌是点对点，但是我们这款呢是每盒拥有12000亿的活性益生菌，菌群活性特别高，特别适合日常呢老人小朋友或者是我们肠胃不舒服的时候进行养护，主要呢是平衡肠道的菌群，有效的改善您便秘呀，腹泻呀，肠功能紊乱啊，自身免疫力低啊，这些问题，
1: 嗯，
0: 主要是这款呢进入肠胃之后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工艺叫做三层微囊包裹工艺，直接呢是进入到您的肠道里，不会在胃里面被消化掉，所以它的效果会更加的强一些。如果说大家呢想要购买的话，可以去他们旗舰店看一看，一盒呢是119，但我们今天一盒是78，买2盒送一盒，一共是156，就能到手3盒。
1: 嗯，
0: 建议各位买6盒送4盒，因为10盒到手只要468。
1: 嗯，
0: 建议各位日常进行囤货，因为上一次到卖现在5个月的时间，下次再卖真不知道啥时候。
1: 嗯，对，所以各位有兴趣，后台回复3个字“益生菌”
0: 嗯
1: 就可以了，主要是便宜而且好用。我跟大家说，可能说这么多啊，你们可能也听不清什么功能这功能那功能。

0: 想要反复的去回购它，便宜119块钱一盒，159块钱到手二送一，然后呢买这个还可以，三盒反正能吃一两个月，但是你买的更多的话我觉得会划算一点。
1: 这款真的是我们办公室的必备，
0: 是的，有兴趣后台回复三个字益生菌就可以了啊。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的朋友你好，齐美女。
1: 齐美女你好。
4: 你好，早上好。
0: 哎，
1: 早上好。齐美女平时听什么歌多呀？
4: 早上就听你们广播。
0: 好嘞，那没问题。
1: 那应该问题不大啊。
0: 对，来加油啊。Lady
1: Go。桌上的晚餐还没来得及吃完，我的心你还没还，你说要替我保管，是你教我勇敢，让我绚烂，却把我丢在原地不堪。
4: 甲乙丙丁，
1: 哎，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1: 哎，
0: 你最近听这个歌听的很多哦，我都没反应过来这歌是什么歌。
1: 哎，聪明，
0: 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拜。我还没有说到那个关键词呢，
0: 还没有说到你我怎么两情，怎么忍心，怎么走回甲乙丙丁。
1: 是，
0: 不行，不能这么用嗓。你醒醒，你一会儿还有一个半小时呢，你醒一醒。
1: 你
0: 九点，
1: 不是，这是你对歌曲的热爱。
0: 你九点下播还有一个半小时呢，你清醒一下。
1: 根本就是阻拦不了你。
0: 好了，来三号线的朋友啊，你好，刘先生。
1: 刘先生你好。
0: 刘先生
1: ，Hello。
0: 早上
1: 好，刘先生平时听什么歌多呀？
2: 比较经典的歌，
0: 经典的歌，
1: 经典的歌，
0: 可以，咱试试看啊，加油。Lady
1: Go。爱情是一种怪事，你的笑容是唯一宗旨。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在你心里是什么地位？为你我做了太多傻事。
2: 为你解释，
0: 哎，恭喜！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知道怎么领吗？
2: 知道，
0: 知道哈。好嘞，再见啊，拜拜，
1: 拜拜。
0: 感觉刘先生跟我之间的沟通有延时，
1: 感觉他一顿一卡的，信号好像不好。
0: 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忽远又忽近。办法，来，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各位想参与我们今天的朗诵歌词，你来猜歌的话，稍后也可以继续参与其中。看得出来吧，我们今天的歌都很简单，
1: 很简单，
0: 对不对啊？没有说特别难的一些歌，是吧？稍微都还是偏简简单单的，
1: 都是比较有经典的歌曲。
0: 是的，一说完之后，大家就能跟着一起来唱的啊。反正怎么讲，你都能跟着哼两句。所以各位有兴趣，稍后的时间也欢迎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其中，好吧？我们稍后继续啊。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念歌词，你们来猜歌名环节，很简单，我们来念出一段歌词。
3: 我这个名字叫做把歌词写成诗，怎么叫念歌词？这是这么大白话？
2: 行，
3: 朴实无华。
2: 把歌词写成诗，
3: 对，咱还得有华一点，毕竟还是有点文化的。
2: 行，各位有兴趣可以打电话啊，很简单，我们都是找的一些经典歌曲，都热歌。各位有兴趣可以拨打热线88990921，新人朋友可以拨打，因为现在一人一周一次嘛，所以大家还是很珍惜自己的电话机会的、嗯、啊。各位也可以拨打热线参与，我们开始啊。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41号群的大脑门，你好，大脑门。
3: 大脑门好。
6: 早上好。
3: 早上好，大脑门。
2: 早上好，有信心吗？
6: 前面那些经典一点的都会，
2: 你放心，都是经典的。
6: 那个、抖音一点的不太行。
2: 哦，没事，我们今天抖音的少、嗯、啊，基本没有啊，基本都是经典的。来，加油啊 ！Lady
3: Go。天空是晴朗的，梦想燃烧着快乐，相信我和你是最酷的。汗水痛快流着，勇气让爱闪耀着，勇敢不怕累，直到我们都笑了。我喜欢你开始脸红了，我爱上你傻傻听我的、
6: 啊、张韶涵的我恋爱了，
5: 太棒了，咯叽咯叽，
3: 我这我真的快唱出来了，
6: 所以到后面就很明显了。
2: 没事，这读的跟读那种儿童诗儿童那个读物一样，你知道吧。
3: 这个真的是，
2: 就是他就
3: 我爱上你，傻傻听我的，我幻想你世界都疯了。
2: 啊、
3: 下一秒我唱我的歌。
2: 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3: 拜
2: 拜。
3: 拜
2: 拜，来，我们继续啊。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40号群王美女，你好。
3: 你好。
6: 主持人早上好。
3: 早上好，美女。
2: 好，这周第一次打吗？
6: 这周
2: 啊、
6: 对
2: 啊，这周第一次啊、有信心吗？
6: 还行
2: 、啊、
3: 平时听什么歌多啊？
6: 嗯，周杰伦的吧。
2: OK、没有
3: 真没有。

0: 加油啊
1: Lady Go。
2: 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
3: 与
2: 全世界背离，
3: 时间煮雨。
4: 太棒了，咯叽咯叽，
2: 谁没看过小时代呀？
0: 你是不是想脱口而出小时代，是不是？不可以啊。好嘞，可以，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2: 拜
0: 拜。

0: 起。
1: 我一直跟你强调，我一会儿还有一个半小时。
0: 现在我想
1: 问你，不要再唱
0: 了，你是否只是童言无忌。
1: 不要再唱了，
0: 这个、歌真的，
1: 你想唱我也想唱。还有一首歌，
0: 痛痛痛，
1: 还有一首歌，关了灯全都
0: 一个样。
1: 可以可以，一号线的朋友你好，徐先生
0: 你好。
2: 哎，早上好。
1: 哎，
0: 早上好，徐先生。
1: 有信心吗，徐先生？
2: 试试
1: 试
2: 试
1: 试
2: 试
1: 吧，
0: 试试，
1: 加油啊。
0: 我总说可能问题源于你的视力不太太好，总说你正在衰老，害怕我被拐走。baby， 等会儿，我从没有忘记爱慕你的初衷，迷恋你的特别，尽管我们都很普通。光阴的故事，说实话，没经历也不懂，也只能珍惜眼前，为了不成为他的附庸 baby。 岁月划过指尖，一切像梦境实现，就算被苦痛肆虐。
1: 哎，什么歌？
2: 什么变老？
1: 哎哎哎，怎么变老？
2: 不要变老，
1: 不要变老，
0: 不
1: 对，
0: 不是不是啊，
1: 不要变老，
0: 不
1: 对，
0: 不要变老，不对，变老对了，
1: 变老对，
0: 四个字儿，对俩，对俩了。
1: 哎，
0: 嗯，你很厉害了，
1: 你很厉害，
0: 再想再想两个。嗯，
2: 拒，不是，不能是拒绝，
1: 怎么变老？
0: 嗯，怎么变老了？他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
2: 别再变老、
1: 别会变，不对，
0: 不对，
1: 叫别怕变老。
0: 哦、
1: 对，王以太跟暗热的嘛，别怕变老啊！再见啊，
0: 拜
1: 拜。
0: 拜
1: 拜，停一下。

0: 说实话没经历也不懂，
1: 也只能珍惜眼前，为了不成为他的附庸。我不能再唱了。
0: 所以画过这件，一切都像梦境实现。
1: 越唱越跑哈、
0: 好好好、
1: 啊、继续啊。三号线的简单，你好，简单。
0: 简单好。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早上好，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啊、来，准备好了吗？简单，
2: 准备好了。
1: 哎，好嘞，来，加油啊。 Lady
0: Go。 我能习惯远距离，爱总是身不由己，宁愿换个方式，至少还能遥远爱着你，
2: 多远都要在一起。
0: 哎呦，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1: 没错
0: 没错。
1: 哎，知道怎么领红包哈。
2: 啊，可以知道。
1: 哎，好嘞，再见啊，拜拜。
0: 拜拜，对他来说很简单。
1: 当然啊，
0: 简单。

0: 现在不用遥远了，大家有时候想买一些东西，直接近在咫尺。
1: 对，近在咫尺
0: 就在给你发货啊、嗯。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一款益生菌，
1: 对，益生菌这个，哎，以前真的是想买呢买不到，商城没上架。现在呢有再次的帮各位上架了。
0: 嗯，
1: 思联康这个品牌呢，它是全国非常大的一个益生菌领域的一个牌子，注重健康已经20多年了，拥有29项国家级的专利，并且在我们商城后台呢已经卖了将近4-5年的时间，很多人都说特别有效果。其实有效果是最有用的，首先呢一点是因为它里面全新升级的益生菌能够达到每盒12000亿的活菌，活菌含量是非常高的，并且含有6株国家发明专利，平衡肠道的菌群，有效的改善便秘啊、腹泻啊、肠功能紊乱啊，增强您自身的免疫力。思联康呢，它这个品牌真的非常非常的有效果，很多的医院其实都是开他们家的一个医用的益生菌嘛。那我们呢，给各位做到的价格是78块钱一盒，
0: 很便宜，朋友，
1: 买2盒送你1盒，156到手是3盒，建议各位呢买6盒，因为送给你4盒，到手是468块钱。
0: 40来块钱一盒，相当于
1: 对，
0: 很
1: 便
0: 宜。
1: 主要是益生菌呢，你真的是要每天坚持去。

0: 吃它，建议一天呢是一到两条。它能够改善你的便秘啊、腹泻呀、就是肚子不舒服，或者呢是一些免疫力情况的问题。
1: 对，而且它不会对你身体产生任何的其他作用，这是很好的一点。你吃它没有什么其他的副作用，是很棒的。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三个字益生菌就可以了，每盒是20条。单盒里面12000亿的活菌。不要用热水去冲，
0: 直接就倒嘴巴里，
1: 然后拿水冲就行，
0: 温水稍微一冲服就好了。
1: 对啊，或者说你直接倒温水里边，或者凉水里搅拌它啊。不要凉水，温水啊。有兴趣后台回复益生菌就可以了啊。回来之后继续我们的什么玩意儿，歌词写成诗，
0: 把歌词说成诗，
1: 对，说成诗啊。一会儿见啊。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最后一点时间了，各位想参与可以拨打热线88990921参与其中。最后一点时间还能再打几位，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
0: 是的，
2: 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各位加油。很简单，念出一段歌词，你们来猜歌名。
0: 对，
2: 叫把歌词念成诗，
0: 把歌词说成诗，
2: 念成诗
0: 都行。
2: 来吧，我们开始啊，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啊，别紧张，都是一些经典的歌曲。
0: 对，今天真的没有特别难的，
2: 没有，
0: 唯一难一点就是那个别怕变老吧。
2: 啊，光阴的故事那让人真的不懂。
0: 对，这个就是唯一难一点点。
2: 对对对啊，来吧，我们继续啊。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你好，请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0: 王先生你好。
5: 你好，这时间等好。
0: 哎，王先生到单位了吗？
5: 算到了吧。
2: 算到了。哦，行，还没上去啊。
0: 好家伙。
5: 那个今天还是那个是
2: 猜歌。
5: 念歌词是吧？
2: 哎，对，念歌词。
0: 怎么喜欢这个环节？
5: 我上次留了一个暗号。
2: 什么暗号？说。
5: 是那个告白气球。
2: 告白气球。哦。
0: 坏了，这个暗号是什么？
2: 等会儿啊，是不是
5: 跟。哎，好像。
2: 啊。
5: 是不韦超啊？好吧，
2: 早上起来没有他过。你等我
0: 说，这个暗号是什么？
2: 告白气球什么东西啊？
0: 来，完了，你别暗号了，你明说吧。
2: 你明说吧。
5: 我有上次打了好几次，就是打了这个游戏，所以我一直在等这个。然后就是上次也没告白气球没有猜出来嘛。
0: 哦，啊，新人朋友。
2: 哦，那不是，那还是我。早上起来一般不会是伟超啊，早上起来一般都是我啊，除非我休年假了。你放心啊，你很快啊，你等十月份的啊。
0: 我明白，我明白，这个暗号可能是对上了。
2: 来，你试试看啊，加油。
0: 回头看，不曾走远，一一目光，此生不换，要分散不习惯。怎么算都太难，分开之后更勇敢，愿这爱世代相传。
5: 这个是那个《仙剑奇侠传》的，但是他叫什么名字？
2: 回头看，不曾走远，一一目光，此生不换。
0: 要分散，不习惯，怎么算都太难。
5: 此生不换。
2: 对、啊，
4: 太棒了！咔叽咔叽。
0: 都在这题面里啦、
2: 啊！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公众号后台回复红包，关注我们，
0: 填写金额6666，
2: 关注老山921啊！再见，
0: 拜
2: 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让新人拿个钱也不容易，
0: 对，只要他对暗号，我真的是就是暗号。
2: 那其实你上次
0: 这脑子、啊，
2: 你上次告白气球你没猜出来，我说实话，你这拿不走你也。没什么怨言吧。来，下一位，三号线罗美女，你好。
0: 你好，
6: 大田 VC， 早上好。
0: 早上好。
2: 有信心吗，罗美女？
6: 前面有一些能猜出来，能跟着都哼唱出来。
0: 你有暗号吗？
2: 你没有哈？应该没有。罗美女，老听众啊。
0: 我也觉得是。
2: 来，加油啊 ！Lady
0: Go。每个早晨7:30就自然醒，风铃响起，又是一天，云很轻。晒好衣服，味道很安心，一切都柔软又宁静。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里，小店门前传来好听的恋曲，不用太久就能走到目的地，人来人往都是善意。这是什么歌？
6: 不知道哎。
2: 新生代的一位歌手唱的一首歌曲，这位歌手叫毛不易。
6: 哦，
0: 每个早晨7:30就自然醒。
2: 没听过是吧？
6: 无名之辈吗？
2: 不是，
0: 叫做平凡的一天
6: 啊。
2: 对，就这歌。再见啊，拜拜
0: 拜。
7: 风铃响起，又是一天，云很轻。
0: 很好听，我觉得这首歌。
2: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呀，
0: 你会想念吗？
2: 就这歌啊。来，最后一位啊，下一位三号一号线的朋友，你好，黄先生。
0: 黄先生你好。
8: 早上好，大天微飞。
0: 早上好，
2: 有信心吗，黄先生？
8: 没信心、
2: 哎，
0: 没信心。平时听什么歌多啊？
2: 是的，
8: 老歌、经典、热歌都听。
2: 来吧，试试看啊，加油 ！Lady
0: Go。在每个繁星抛弃银河的夜里，我会告别，告别我自己，因为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与相聚之间的距离，当一辆车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
8: 是邓紫棋的歌。
0: 对，
2: 什么歌呢？
5: 邓紫棋。
0: 当一
8: 辆车。后会无期。
4: 太棒了，恭喜恭喜！
0: 没错，
2: 恭喜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2: 拜。
0: 我觉得后会无期超好听。
2: 电影你看过吗？
0: 电影我看过。
2: 好看吗？摸着你的良心说，
0: 还行吧。
2: 你没良心。
0: 就是有一种风格叫做木质戏，然后这部电影呢就很木质戏。
2: 你别给我整这些学名，你就说好不好看。
0: 还行，
2: 跟《飞驰人生三》比，
0: 那没法比。
2: 行了，今天就这样了啊，我们明天继续，好吧？明天见啊，拜拜，
0: 拜拜。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921收听安家青岛啊，我是高原。我们今天呢继续我们的房产内容啊，大家如果在购房置业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马上为大家开通啊，88990921，88992921。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

0: 921，文字崂山，数字921，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如果大家在考察新房，那么市南市北崂山里仓包括城阳啊，任何一个新房，大家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来跟我们咨询。另外如果说大家想买卖二手房的问题，我们今天锁定的区域呢是市北 CBD 和新都心这两个区域啊。来，朋友们，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我们也请到了21世纪不动产的小武经理来给大家答疑解惑，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那我们也欢迎小武经理。小武，早上好。
1: 老师早上好。
0: 好嘞啊，来，所有的朋友们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啊，如果说您对一些新房的产品有疑问啊，市南市北崂山里仓城阳都可以。那如果说大家想买卖二手房的问题呢，我们给大家今天回答的会是市北的 CBD 跟新都心这两个区域啊，大家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方便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啊，88990921 88992921，不方便拨打电话，您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0: 好的，朋友们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的问题啊。来，家人们呢，如果大家方便的话，朋友们啊，听众们，来，最近在这个网络上直播，经常这个话有时候调不过来啊。来，朋友们啊，如果有问题，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88990921 88992921。那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那这位朋友微信公众号的朋友问说，想问一下小武经理啊，滨海国际中心37听说要开了。这个小区怎么样啊？说有朋友去看过，说户型挺好的，它的优缺点能不能给分析一下啊？小武经理，你给说一下。
1: 滨海国际中心37啊，首先这个位置呢，它毕竟是属于快乐片城，快乐片城板块呢，其实最早是和新都心是同时开始起步发展的。但是因为地理位置的一个原因，因为确实被环湾和铁路已经割裂了，就是。它的离市跟市区的发展属于始终是连不到一块儿去。最近这些年呢，可能最大的一个发展就是今年的这个山姆的一个开业。山姆的开业确实给这个板块带来了很大的量的一个人气。你像上个周我刚去了那边去转，整体转了一圈去看了一下。人流量确实挺多，然后给那个板块来说也带来了一定量的一个升级。我觉得整体来说还是可以的。它这个板块下一次的最大的发展也就是地铁五号线的一个开通，因为地铁五号线是明年年底通车，会在欢乐滨海城里面有两个站点。我觉得对于这个板块里面的交通是有很大的助力的，因为这个板块来说，以前跟外界最大的一个联系的一个痛点就在于交通问题。以前只能靠开车，然后坐公交的话也弯弯绕绕的，你骑车也是更没办法了。所以说这是最大的一个痛点，跟外界的交通联系太弱了。而这个地铁开通之后呢，我觉得是对这个板块是很大的一个助力。然后现在来看，目前的一个优势就在于你可以花到跟市区同样的一个价格，可以买到一个相对来说整体的城市面貌居住环境是要不错的这么一个小区。环境比较好，它比较适合一些对于上班通勤时间没有太多要求的。就类似于上班时间几点去都行啊，
0: 或者说就在那儿上班，就在附近。
1: 对，或者就在上班附近，离着近一点的，想要一个环境好一点的，对于配套强配套上面没有特别大的一个要求。那我觉得买这边是可以的。
0: 那它的整个这个小区的优劣势，您给分析一下。
1: 整个小区的优势呢，其实还是比较强的。你像都是做了第四代住宅，高得房率，然后整个小区全是一梯一户的一个小高层，我觉得这些现在已经是新建商品房的一个标配了。但是我这个小区我觉得最大一个问题就在于你现在要买现在的这个期房刚开始建的，你能不能接受它的交房时间，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0: 交房时间是什么时间？
1: 目前暂时没有明确就是交房时间是什么时候，但是售楼处目前项目那边我跟我对接的跟我说预计是要在29年的上半年。
0: 哎，那它现在能开盘吗？能开卖吗？
1: 现在卖不了，
0: 对不对？
1: 它现在就是因为受这个
0: 新政策的影响。
1: 它有点不受新政策影响，因为它不是后拿地的。但是它不是后拿地的，因为这块地早就被开发商中信泰富给拿下来了。但是它毕竟拿预售，然后包括还有像封顶之类的问题，所以说现在没有开盘的项目都是在跟 上层之间有这么一丝。

0: 沟通。
1: 了解啊。
0: 嗯。
1: 要不有可能他还能，可能不一定能马上能开卖，是不是这个意思吧？
0: 对，不一定马上能开卖，而且价格跟我反馈的是。
1: 嗯，
0: 不是说非常的便宜，可能两万二三左右的一个单价，
1: 嗯，
0: 两万一二、两万二三左右买个毛坯的小高层，
1: 嗯，
0: 整个小区是属于有毛坯、有精装的。
1: 嗯，
0: 我觉得这种小区，同样的后期也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装修的问题。
1: 嗯，对。那它的劣势呢？劣势可能就是周边还是配套不够完善。
0: 对，劣势就是它的整体的地段，然后再加上，可能很多人，挺多青岛本地人，或者说很多咋的，觉得那边是后海嘛。
1: 嗯，
0: 因为毕竟是后海嘛，后海风大。
1: 啊，
0: 后海风大，
1: 前海风也不小吧，是吧？
0: 前海潮，后海风大，这就是传统意义上说买前海后海的，然后一直灌输的区别。
1: 哦，是吧？因为我总觉得老就整个青岛都风大，整个青岛尤其冬天。好吧，
0: 青岛的冷不是那种物理冷，是魔法攻击。
1: 对对对对对，好的啊，那这是它的优劣势了。那这位朋友，你可以再关注一下，来看一下啊。朋友们，大家如果有问题，如果方便，你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来直接沟通啊。如果不方便，您就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这位朋友说，想问一下小五，就是我考虑买一个婚房，总预算呢是180万左右，那不想要期房，有没有合适的推荐？平时呢？地铁通勤比较多，要依赖地铁，总价180万，倒是没有说区域。那小五，你给找一下，看看哪里更合适。
0: 嗯，他这个预算的话，如果是对于他没说区域啊，那我就说一下市北和李沧，然后加上崂山，可能买到的就是180万左右的一个地铁房吧。
1: 嗯，
0: 然后跟他说一下，他看看怎么去选择。
1: 嗯，
0: 市北的话，如果说他不考虑期房180万的话。那他可以去看一下，市北水行沟上面的一个叫清河明郡和清月湾这两个小区。
1: 嗯，
0: 啊，这两个小区虽然品质稍微比较一般，但是也是180万左右的预算能买到的这么一个现房或者准现房了。
1: 啊啊啊！
0: 就是现房或者准现房。如果说能提预算提到210万左右的话，那他可以去看看通河乐章。
1: 嗯嗯嗯。
0: 通河乐章的话，在两三个月之后就交付了。
1: 嗯，
0: 而且是精装修的，就是。
1: 那您这样吧，咱们一个一个捋。你比如说180万，我们就先给它控制，就在180万吧啊。180万，你刚才说有个清河明郡是吧？
0: 对，清河明郡和清月湾
1: 这两个的分别的优势跟劣势在哪里？我们这位听众，你可以根据的需求仔细听一下啊，好吧啊。
0: 这两个小区有个共同的一个劣势，
1: 嗯，
0: 就是呢，他们两个小区都是回迁房。
1: 哦，啊、
0: 就这两个小区。都是有回迁房用户，
1: 嗯，
0: 而且回迁房用户的占比，啊，导致整个小区的容积率比较高，容积率比较高，然后车位配比也比较低，所以说这两个小区后期的居住的体验感啊，就会相对来说可能没有那么的好，但是呢，可能影响不会那么的大，这个就看用户了，你看你买，对个人感受，你能不能接受这一点？
1: 那周边的他们两个，这两个的周这个享受的配套哪一个要更好一点呢？
0: 这两个其实在一块儿
1: 啊，就在一起。
0: 对，他俩就左右就隔一道墙。
1: 那这样子吧，他们两个的自身品质哪一个更过硬？
0: 嗯，自身品质的话，其实清月湾要更好一些。
1: 清月湾更好一点。
0: 对，清月湾整体设计的户型啊，小区的园林啊，各方面来说是要比清河明郡是要强上一点的。
1: 哦。那就综合看来，他们两个享受的配套都一样，自身的品质能天悦湾、是天悦湾吧？啊，
0: 清月湾
1: 啊，清月湾更好一点是吧？
0: 啊，对，清月湾更好一些。
1: 好嘞，那180万市北可以重点考虑这两个啊。那李沧呢？
0: 李沧的话，咱们首先看东里板块啊，首先看东里180万的话，我首推你可以去看看轻铁芳华地
1: 啊，还有房是吧？
0: 轻铁芳华地还有房子，它这个预算的话，正好可以买到。后排4号楼100平的房子，然后总价的话在180到190之间，可以带个车位。
1: 那刚好
0: 可以带个，而且还是个现房，你正好可以直接去看实房。
1: 嗯，
0: 而且它100平的使用面积也挺高的，100平的使用面积是86点多。
1: 嗯，
0: 公摊不算低啊，不，公摊不算高，在高层里面这个公摊算低的了。
1: 那这位朋友，我估计你说您能看到芳华地，因为它地铁通勤，直接地铁到你家门口。到你家楼下是吧？今天的话题是不是啊？听起来东里还有别的选择吗？
0: 东里除了这个芳华地的话，也就还有一个选择叫上流河苑
1: 啊。
0: 但上流河苑的小区的话，就是我上一期也在直播间跟大家说过，就是这个小区是一个它的配套就在它4个门口。
1: 嗯。

0: 但
1: 是
0: 呢，
1: 四个门口，
0: 它可能劣势就是开发商，是吧？
1: 对，开发商小区的整体的品质可能不如蜻蜓。
0: 对，我估计您这位朋友会选芳华地，当然不一定啊。那市北有两个的，你也去看一下。你有问题可以继续打在公屏上，可以继续。哎，妈呀，又说公屏上去了，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朋友们理解一下，因为我最近刚刚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直播完，然后有时候就把这个话给说混了。哎，这位朋友啊。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市北小五给您两个选择，然后呢李沧我觉得芳华地，我个人估计根据您需求您会选芳华地。当然了，你有比如说还有纠结，你可以随时联系小五啊，好吧，小五你说一下你的电话啊。
1: 我的手机号是153-4542-6870啊，微信同号，微信名叫小五书房，那加我的话到时候可以备注一下。
0: 嗯啊，153-4542-6870
1: 啊，
0: 大家节目之后可以拨打，现在可以加一下小五的微信，好吧？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在微信公众号说你好，60万之内离地铁口近啊，市北区最好呢是电梯房。这位朋友，我估计您这个是要肯定要买二手房了，新房肯定是够不着，是吧？二手房的一些老房子了。来，这个可能我不知道您说的60万之内应该是说总预算是吧？那小五你给搜罗一下，比如说60万之内离地铁口进市北区有电梯的，能不能买到哪里？
1: 他60万可以买得到啊，但是他往那个市北西片去走一走，市北西片区，我刚才像我觉得中海兰亭那一片应该有一个小区叫。我记得没错，叫连城海岸景城。这个小区我觉得你可以买到，然后这个小区我觉得你可以去关注一下，是个正常住宅。然后其次呢，这个预算的话，我不知道他是想要套一还是要套二啊。如果说是一居室的话，我之前带客户去看过一个小区，叫在洛阳路上，叫小水星沟花园。那个小区靠着8号线的严家南昌路北站，马上就要通车了啊，然后周边的生活来说也比较方便，我觉得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小区的话60-70万基本就能买得上，然后就是海岸路那一片。海岸路那边的房子很多都带电梯啊，高层，不过小套一套二的基本都可以能考虑到。15年、13年、14年上下的房龄。
0: 那你刚才说的这么些，你认为说哪一个可能你个人认为综合品质各方面会更好一点？
1: 我觉得在我看来综合品质会更好一些的，相对于位置我可能还比较推荐小水清沟花园。
0: 小水清沟花园好不好啊？
1: 对，小水清沟花园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个小区。
0: 对，这位朋友你可以这种啊，您的这个问题就是要买这种房子了，你真的是要好好挑，看看哪里能捡着漏，这个很重要。你可以联系小五，好吧啊？当然，你可以先去看一下小水清沟花园啊，随时有问题联系153-4542-6870，153-4542-6870。节目之后，您随时联系啊。来，朋友们，我们来接听一个电话，这位呢是1号线林先生，林先生你好。
2: 你好，主任。
0: 哎，你好，请讲啊。
1: 你好，
2: 我是今年年底、明年年初想在市南买个学区房。
0: 学区房
2: 有什么推荐没有啊？
0: 总预算方便说吗？
2: 200多到300左右都行。
0: 200多到300多，想在市南去买一个学区，您是对新房还是二手房呢？都可以。
2: 主要是看学区吧，最好是江苏路啦、文登路啊，这周边。有新房肯定更好了，没有新房的话就二手房有什么推荐呢？
0: 因为我感觉市南的这个新房的话，您是刚才说要学校是吧？不是这个，其实就是可能二手房的可能性选择会更多一点。来听听小五怎么说。小五，
1: 他这首先林先生这个预算，他新房肯定买不上啊，因为本身那个附近就没有新房
0: 啊，
1: 像那类似于文登路啊、江苏路那边本身就没有新房。对。那个板块，我想问，再问一个问题：这个房子你需要住吗？
2: 需要住啊。
0: 就是兼住，兼顾学校跟自己住。
2: 对，因为孩子在上学的话，咱不得也得再住一住，是不是？
0: 明白。
1: 因为我之前有经常碰到过，就是单纯就是去市南那边买一个房子，属于是挂牌。
0: 对，就是纯粹为了孩子上学，
1: 纯粹俱乐部，其实还有别的住的地方。
2: 我住也得离得近的住啊，因为我别地方，我现在住在下庄的。

0: 老人住这边，完之后我们就是夫妻加孩子呗，三口人就是套一居室、二居室都行，其实最好是个二居室。
1: 其实我感觉您刚才这么一说，
0: 七八十平左右
1: 啊。这位朋友，您现在其实是本身有房子，其实您还就是为了孩子上学，对不对？
0: 对对对对，但是要住在哪里嘛？啊，上学比较方便嘛。
1: 嗯，其实这个是不是有几种选择啊？小五，你给说说。
2: 我其实，如果说你在市北那边有房子，这个房子不是非要住的话，你就是如果属于是可住可不住的状态，我建议不用花这么多的钱。
1: 我也觉得是，嗯，
2: 我建议是不用花这么多的钱。不过这个也就看你们的一个需求怎么去选吧。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如果是可住可不住的状态，就是或者说离着近也有别的地方住，那其实也可以去稍微去买一个就是小一点的，单纯就是落个户呗。
1: 您这个要住多长时间，林先生？为了孩子上学，
0: 对啊，孩子怎么地上高中之前嘛，对吧？
1: 嗯，
0: 因为我们这块儿吧，有很多啊，我们的邻居们都是让孩子上李昌去上私立学校，
1: 嗯，
0: 完之后呢，早晚的送孩子太辛苦了，
1: 嗯，
0: 哎，所以说我这考虑吧，这不行就上市南是吧，买个学区顺便住那儿，等到孩子上高中以后再说呗，就这么个想法。但是你说太小了肯定住的不舒服啊，就怎么地的六七十七八十左右的，现在那个市南就在那个周边的这个学区房是不是基本都是那种旧的二手房是吧？
2: 嗯，肯定都是，肯定都是。
1: 林先生，就是我跟你先说一下啊，就是你可能你比如说两三万其实真的是一个不少的预算了是吧，然后但是呢你如果在那边就要买个学区房呢，小五经理是不是这样，就是你买了那个房子以后买一个大一点的吧，你花个两三觉得有点浪费是吧，而且你要考虑以后出手啊各方面的问题，有可能您的损失会比较大。那我就想问一下林先生，你比如说您的孩子就必须去那边上吗？林先生，
0: 目前就想选择这个，目前就想选择市南啊，不想去这个什么高山跟那个什么
1: 市北，
0: 对，市北
1: 就想去市南
0: 二实业那个学区叫什么？
1: 嗯，釜山后那边，
0: 釜山后对吧？
1: 啊，
0: 对，釜山后跟崂山，我现在都不太想选择，我就要选市南周边这块。
1: 哦，那没办法了，
2: 这样，
1: 那你就是这样，你这个其实需要跟线下跟小五好好沟通。当然，小五你先给说一下吧，因为在那边买可能就面临一个尴尬，是吧？两三百万是不是也能买，只能买到一些老房子了？
2: 哦，我给他筛选了一下，就是。那个板块大学路文登路那一片总下
0: 啊，对，就大学路那块，对对，
2: 你买一个电梯房，就是咱们尽量如果说买的话咱们可以看看电梯房嘛，
1: 对，
2: 然后我给你筛选那个板块里面20年以内房龄有电梯房的，
1: 嗯，
2: 只有一个小区。
1: 哦，叫
2: 什么？只有一个小区，叫山外青山。
1: 嗯，叫什么名儿？
2: 山外青山。
1: 哎呦妈，山外青山楼外楼，这还名字起的挺好。
0: 哦，
1: 多少年楼龄，多少年的楼龄了？多少年的楼龄？
2: 这个是2010年的小区。
1: 2010年的小区，嗯，这样
0: 山外青山
2: 有电梯是吧？
1: 对，山外青山，嗯，好吧。
2: 因为你价格，你去买个电梯房肯定不合适，我觉得不合适，因为你后期你肯定还考虑出掉。你如果都买个电梯房了，那不如就买个小房子了。
1: 嗯、
2: 那既然咱又考虑又需要兼顾到自住，然后又要考虑到后期的一个流通。山外青山这个小区你可以去考虑，
1: 嗯
2: 啊，可以去考虑。
0: 他这个小区现在二手房出售的多吗？
2: 出售的小区我给你看一下，这个小区目前在售多少套房源？
1: 嗯，
2: 200来万的确实不多啊，200来万的有那么三四套在卖。这个小区房子面积从小到大还比较多的，整个小区只有9套房的挂牌，然后有一套116平的中间楼层，现在挂了228万，这是个套三。
1: 嗯。
2: 总共是
0: 还挺大的，
1: 对。
0: 现在市南这二手房也挺便宜哈。
1: 嗯，是你想想楼龄啊，各方面，其实现在啊，
2: 20年已经放龄了。
1: 对，林先生，其实您现在要做的一个最大的选择，就是要不要这么做选择。其实您这个要考虑
0: 好。我知道，其实我有很多办法，
1: 哎，
0: 但是我为什么说要买房子呢？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这个市南现在房已经这么便宜了，
1: 啊、
0: 嗯，真的周边买一个住几年也挺舒服的。你说我真是在那弄个房子挂那，或者是想办法把户口弄过去，完之后再租个房子也很不舒服。
1: 或者，
0: 所以我就觉得现在这个价位上，我觉得还是挺能接受的。
1: 哦，那就行。
0: 而且孩子在。

0: 房产放着放着呗，对不对？我就那么想。
1: 可以。
0: 哎，
1: 您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看，你就是其实现在
0: 出手是吧？各方
1: 一个是出手，再一个就是您非得就市南吗？现在比如说别的地方学校也不错，而且你200多万还能买一个房子更好，您就长期住也不是问题，将来出手也更好出手。
0: 崂山是吧？
1: 崂山市北呀、什么都可以考虑，这个是要您自己来做决定了。您可以线下啊，跟小五再好好沟通一下，这个是我要，我们可能，我跟小五可能都想提醒你的一点。当然，你比如说，您综合考虑完了之后，我就吃了秤砣，铁了心了，我就是要往那边。您自己各方面综合考量之后，
0: 那我记一下咱这个电话是多少？
1: 啊，小五，你再说一下你电话啊。
2: 林先生，我电话是153，
0: 153，
1: 对，四五四二，
0: 四五四二，
1: 六八七零。
2: 对，
0: 6870。好的，好的，
1: 好吧，
0: 我记下来
1: 啊。就是我们可能要提醒你的一点，就生怕你将来买了后悔。就是我们俩的可能都是这个心愿。
0: 我们谢谢
1: 啊，好吧，
0: 谢谢
1: 啊，
0: 谢谢，
1: 好嘞，感谢参与，
0: 好，
1: 再见，
0: 哎。
1: 好的，崂山脚要安家青岛啊，真的，我们的宗旨呢，就是我们尽可能的，我们认为可能。这个理想选择不是特别理想的，会给您提供别的思路，但是最后您综合考虑一下，您确实是，哎，我就是还是要这么选择，那就是没有问题啊。但是我们会给您提供一下更多的一个想法跟思路，就是我们可能认为是不是有更好的选择啊，给您多说一下，多聊一下，您自己再做最后的决定。我们真的希望大家就是真的买房子啊，朋友们，真的是人生最大的一笔投资，大家真的要买到自己最合适那个是最理想的啊。来，马上半点了啊，朋友们，在半点之后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记住我们的电话88990921 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我们稍事休息，半点之后再见。
3: 你有你的快节奏，我有我的慢生活。
4: Access Hit Music， 自由音乐
3: Free Music，
4: 自在生活
3: Free Life。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九二幺二手房导航。
1: 好的，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我们今天呢仍然是房产的板块，大家呢有任何的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如果是考察新房的，市南市北、崂山、李沧、城阳都可以。如果是二手房，我们今天锁定的是市北的 CBD 跟新都心这两个区域啊。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二十一世纪不动产的小武经理，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啊，朋友们，看一下这位朋友在微信公众号说，想问一下小武经理，崂山区有没有小户型的房子？我后期呢可能会过去自住。前期呢要出租要方便哦，是这样的需求。小五，嗯，
2: 啊，那他可能应该是外地的朋友，然后可能考虑以后这边来这青岛生活。青岛确实是一个挺适合生活的一个城市啊，崂山区也是大家来首选的一个，环境好呀，然后整个交通方面配套也相对来说比较先进的这么一个区域。
1: 嗯，
2: 他这个预算的话，我比较推荐有一个小区啊，就是目前卖的比较火的一个小区，叫崂山上境。
1: 嗯。
2: 正好有这么一个小户型的房子，因为崂山区的新房其实很多都已经不太建小户型的房子了。
1: 对，
2: 而且他这种需求的话，我就建议他去买新的，就是房龄越新越好。
1: 嗯，
2: 因为他又考虑往外出租，然后又考虑后期的过来自住。
1: 嗯、
2: 你如果说现在买个二手房太。

0: 了，你后期过来住肯定也不舒服。
1: 嗯，
0: 啊，老山商店这个小区呢，位于老山区的一个东韩地铁站附近，然后呢靠着株洲路上，周边来说产业园写字楼比较多，所以说出租我觉得是有保障的。
1: 嗯，
0: 至少能租得出去。然后生活条件呢也是比较齐全，你像到万象汇的话开车也就5分钟的时间，
1: 嗯，
0: 有地铁有交通，周边生活也比较方便。重点是他这个情况的话，他完全可以去买一个89平的一个套二，
1: 嗯，
0: 现在精装修下来的话也就160万到170万。
1: 哦，89平的大套二哈，嗯，
0: 对，大套二，
1: 嗯嗯嗯，
0: 精装下来160-170万，
1: 嗯。那真的挺合适啊。好，崂山上镜啊，这位朋友你可以关注一下啊。好，来再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说，老师，海信望天镜这个楼盘怎么样？昨天有朋友也在问啊，说我看最近刚出了规划，我在胶州机场上班，平常开车和地铁都有，总价300万的预算。嗯，
0: 望天镜这个小区因为前段时间炒得比较火热，因为就是在828新政出来之前拿的地，然后一直动作比较慢，就是因为网传说是要交付之后要封顶才能放预售嘛，
1: 嗯，
0: 然后竣备才能放贷款，啊，这一点对咱们老百姓确实是好事，但是对于开发商来说过得挺艰难啊，所以说，
1: 嗯，
0: 最近也是消息也比较慢啊，最近是刚出了规划，整个小区呢都是小高层，面积的话大概就是110平到140平的面积啊，没有做特别大的一个面积，打算走一个快销的一个路线，这个小区呢。优势就在于它跟当时卖中海环宇时代云境的时候其实是一样的，它的配套在放在整个青岛市区来说，它属于是一个配套非常强劲的一个区域，小区门口的双地铁1号线跟5号线的换乘站胜利小站，就这两个地铁等于是把青岛的所有地铁都给你串联起来了，
1: 嗯，
0: 所以这点就比较方便，然后呢小区出门就直接上那个跨海大桥快速路，也就是意味着他这个朋友如果说开车去胶州机场的话，可以出门就上跨海大桥了，直达胶州机场。
1: 嗯，
0: 啊，就这个也是属于他对于他来说比确实比较方便的，然后这个小区直达胶州机场。
1: 嗯，
0: 啊，就这个也是属于他对于他来说比确实比较方便的，然后这个小区的我觉得更多的缺点的可能在于，一是交房时间的问题，现在的这些新房交房时间肯定是晚的，
1: 嗯，
0: 啊，交房时间肯定会很晚，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小区它的整体的地形地块呢，之前是一个倒三角的一个地块，然后它现在是改成了一个类似于梯形啊，在小区的最南侧三角地块那边做了一个幼儿园，然后稍微做了一点点的改善啊，其他方面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劣势。
1: 嗯，
0: 可能还有一些人觉得这个地方是胜利桥。
1: 嗯，那胜利桥，那你比如说这位朋友他就是总价300万在胶州机场上班，那如果除了这个盘你觉得有没有更合适的推荐呢？
0: 除了这个盘我觉得他还有两个盘可以去看，
1: 嗯，
0: 啊，300万左右的预算，如果说300万左右预算我有两个盘可以看，但是其中有一个选择不是那么好选了，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海信静观，
1: 嗯，
0: 海信静观这个小区但是现在的房源可选性不多了，他这个预算不大好挑房子，
1: 嗯，
0: 可能只能看122的剩的楼层不太可选了，
1: 嗯，
0: 然后就是139平的，总价得在360-370万，345也能卖，啊，不过可能就是选择性没有那么多，
1: 嗯，
0: 这个楼盘可以做一个对比吧，可以做个对比，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我就是比较推荐他可以去看看保利新铁都新朗悦，
1: 嗯，
0: 啊，这个小区的话跟，这个海信望天镜啊，海信静观，我觉得是差不多的，同样的门口是3号线跟5号线的一个换乘站，
1: 嗯，
0: 也是可以往坐一站地去8号线换乘，
1: 哦，
0: 也是出门上快大桥快速路。
1: 哦，对。
0: 然后位置的话，但是同样的，它的地段其实要比望天镜啊、静观啊是要更好的，它毕竟是位于正统的新东新板块，
1: 嗯，
0: 位置就要更好，然后周边生活配套呢要更加成熟一些，
1: 嗯，
0: 啊，但是它的劣势呢，可能在于它是靠着路的。
1: 对，靠着一个非常重要的
0: 黑龙江路，
1: 对，
0: 对，它靠着黑龙江路，而且它的公摊不小，
1: 嗯，哦，好，
0: 就公摊，它的小高层的公摊很小，
1: 嗯，
0: 但是小高层的公摊很小，但是他家的高层啊，公摊嘛，稍微还挺大的。对于现在这种想买四代宅、想买低公摊的，这个小区是可以去，可以得这个小区就得慎重了。
1: 嗯，明白。行，那这位朋友，您根据自己的需求啊，都看一下好不好？有任何的问题，你也可以记一下小五的电话。小五，你再说一下你电话啊。
0: 啊，我的手机号是15345426870啊，微信名叫小五说房，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可以

0: 加我。
1: 嗯，好嘞，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我有150万的预算，想给父母呢买一套套二的房子，有电梯，物业管理好，去医院公园交通方便，在市北或者李沧都行，麻烦您给推荐一下。哎呦，这个我有一个推荐。来，我一看这种啊，就朋友们，就是我每次看到大家无论是电话还是微信说给父母买一个小套二的房子，我都感觉到特别舒服，特别开心啊！
0: 我也觉得很开心，
1: 是吧？就是这种真的是啊，很好嘞。150万，那给父母买，你看想得很周到，一定要有电梯，物业管理要好一点，去医院、公园、交通都方便，市北、李沧都行。来，小五，你给推荐一下哪里？嗯，
0: 市北的话，首先我比较推荐一个小区，可以考虑一下中海环宇天下，中海环宇天下的二手房。
1: 嗯。
0: 中海环宇天下位于市北洛阳路那边，然后地铁八号线就在小区楼下。
1: 嗯，
0: 然后呢，我觉得对于老人来说居住吧，有一个东西是我觉得是离他们不可避免的，就是离着近一点可能会好。
1: 嗯，
0: 就是农贸市场。
1: 对，嗯，
0: 太平路农贸市场离着很近。
1: 嗯嗯嗯。
0: 啊，我那个地方步行就过去了，周边城市氛围非常浓郁。
1: 嗯，
0: 靠着洛阳路那边，靠着太平路那边。而且小区的房龄也比较新啊，10年左右的一个小区，有地铁，中海的管理的话也比较不错。
1: 啊，
0: 中海环宇天下150万左右买个小套二完全没有问题，而且环境比较方正，
1: 公园
0: 方便。
1: 公园
0: 的话，周边靠着那个北岭山公园，但不是很近。然后南边呢有那个嘉陵山公园。
1: 啊，好，那个医院，
0: 医院的话，这个小区目前离着最近的医院是青岛市中心医院。在胜利桥那边地铁口，大概开车过去10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不到，差不多就能到。如果说再去大一点的话，它可以走南边的，应该是长沙路，长沙路直走下去就到了咱们的那个合肥路上了，然后拐一下就是齐鲁医院。
1: 嗯，
0: 开车过去应该10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就是位置还是比较中心的啊，开车也去医院也比较方便，然后整体交通也比较方便。
1: 嗯，好嘞，来啊，这是小五的推荐。其实我可以给您推荐一个啊，就是我不知道这位朋友，你看小五看看我这个推荐的怎么样？因为我觉得他一说这个，我觉得这个都特别符合他。因为我对东里我就住在东里嘛，对东里比较熟悉。如果这位朋友您的父母能接受东里，东里首先环境好，然后您是想去医院、公园都方便，我给你推荐，物业还要管理好，我就去推荐你去东里去看万科的生态城他们那些房子。老一点的也有，新一点的也有，他们的旁边就是李村河生态公园啊，因为我经常在那儿跑步，我知道。然后旁边就是那个第八医院的东区，就在医院旁边。然后地铁呢，马上就开通了，就在家门口，非常的方便。然后老人，然后就在那个万科生态城前面那个有这个农贸市场，然后呢，在后边还有那个叫什么竹子庵公园，周末去爬爬山。去买一个那个农产品都非常方便，只要你的家人能接受东里，我觉得150万预算在那边买套二绰绰有余啊，还有的挑有的选，是吧？
0: 我也是比较去推荐这个地方，
1: 是吧？
0: 因为你如果说市北或者那边，如果说东里的话，其实我就更愿意让他可以去考虑。
1: 对，我跟你说，就在万科的生态城旁边那个公园非常漂亮，李村河生态公园，那个夏天荷花开满了，然后还有很大的一个湖。最主要的就是因为有些老青岛人他不愿意接受东里，那您就小五刚才给您推荐市北那个也很合适，你两边都考虑一下啊，你也记一下小五的电话，有任何的问题在纠结的时候随时联系啊。朋友们，老友问朋友问我们说，我们咨询他们会不会要收费啊？来，我们921合作的老师全部是免费给大家咨询，大家打过去电话随就说你是921的听众就可以啊，153-4542-6870，好吧啊？
0: 对。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说，来看一下，刷新一下。这位我们有一位朋友有问题。这位朋友说，你好，问一下，新房交房之后办理房产证有时间限制吗？我都交房3年了，一直没有办。哎呀，那你干嘛不办啊？应该没什么大影响，但有影响。来，小五，你给说一下，我别说的不对啊，
0: 交房不办产证，其实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后期卖
1: 的
0: 时
1: 候，
0: 对你卖房的时候，因为现在以前是需要满5年嘛，现在满2年，然后就可以没有那个增值税了。
1: 对，
0: 以前增值税是5个点，现在增值税是3个点。
1: 嗯， 对，这位朋友，如果说你及时不卖，你到时候卖的时候可能就迟了。如果你长期，你如果这个房子你一直不卖，那就没有任何的影响。但是你后边要有卖，那你什么时间办了，才用办房产证的开始才算。
0: 而且你办证，你不办证，你得落户啊！你不落户，如果万一你。

0: 最近还在上学怎么办？
1: 对对对，好吧啊，还是要及时办，不要拖了，好不好啊？来，我们再接听个电话，来，一号线李先生，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哎，请讲啊。
2: 我的预算就是100万左右，然后在，我和我对象也看过《福临万家》，就是
1: 哦，
2: 想买个两套或者是三室的，
1: 买
2: 然
1: 个
2: 后或者
1: 两
2: 是那，
1: 室或者三
2: 对
1: 室
2: 对
1: 是吧？
2: 对，
1: 啊
2: 或者是万科生态城，那边，就是你刚刚您说的我也在
1: 啊啊！哦，
2: 听，就
1: 对，
2: 是有没有什
1: 100万左
2: 么
1: 右是吧？
2: 好的，对。
1: 考虑孩子上学吗？
2: 因为现在还没填，
1: 啊，还
2: 但是
1: 没有。
2: 也想考虑一点
1: 哦，那这两边就是两边，其实万科生态这边是上学方便，福临万家那边可能学校能好一点。来，小五，你给说一下啊。
3: 他这种情况的话，我比较推荐考虑万科生态城那一片。如果说去那一片的话，能买到一个比较不错的房子的话，我比较推荐那边。为什么呢？因为福临万家那边的房子虽然学区不错，然后呢，交通也相对来说可能是比较方便，但是它的房龄我觉得是有点
1: 老了，
3: 稍微老了点左右了，所以我觉得他可以去考虑到万科生态城那边，我觉得那边是要更好一些的。你像无论是万科生态城，生态城也可以，
1: 卓越
3: 然
1: 皇
3: 后
1: 后道，
3: 再往南边走一走，还有像什么山河城也
1: 对，
3: 行，然后山河城也行，福临万家我觉得就适合什么吧，福临万家适合，类似于，咱就说句那个来讲，说适合中老年养老之类的，就是类似于他们就买给父母住，然后那边来说买菜啥的交通比较方便，然后是好多那种电梯房之类的。反正我觉得福临万家房龄老了点了，他可以完全考虑万科生态城那边，还有往东走一走，什么山河城啊，还有什么北京陈家罗叶湾，我觉
1: 对，
3: 得都可以去关注关注。
1: 李先生，您是总预算是多少来着？100万左右是
2: 一
1: 吧？
2: 百万左右，对。
1: 100万左右，万科生态城附近，包括卓越皇后道、新城香溢、紫郡，可能能买到一个楼龄相对新一点的套二。然后这边生活也很方便，孩子上学呢也非常方便，不是说特别好的，但是呢中规中矩，但是上学很方便。我也是更推荐你往这边看，好吧？然后
3: 对，
1: 如果
3: 我
1: 你
3: 再给你看一看。
1: 预算稍微提一提的话，有可能还能逃到套三，
2: 就是120万左右吗？
1: 对，120万左右有可能能逃到套三，
3: 他可以，然后还有一个小区，他也可以关注关注，
1: 啊。
3: 那个绿城的玉兰花园。
1: 玉兰花园啊，
3: 绿城玉兰花园现在那个小区120万是可以买到100平的套三三居室的，他可以去关注，他可以关注一下。
1: 是吧？在
2: 绿
1: 下王
2: 城什
1: 铺那一
2: 么
1: 块儿，
2: 小区？
1: 绿城什么？
3: 绿城玉兰花园，
1: 玉兰花园，
3: 玉兰花园
2: 兰
3: 在绿城理想之城里边。
1: 哎，那边为什么那么便宜了？
3: 反正这个户型就是相对比较一般，它毕竟是18年的房子。
1: 对对对，他可能户型一般点。好
3: 户
1: 吧，李
3: 型
1: 先
3: 一
1: 生，
3: 般。
1: 其实有几个
3: 好
1: 选
3: 嘞。
1: 择，下王铺你也可以看一下。其实，120万左右，下王铺你关注了吗？
2: 没有。
1: 没有下王铺，你也可以关注一下那边什么伟东幸福之城啦、春和景明啦，你这个预算可能都能淘到不错的套三。
2: 因为
3: 可以
2: 我们是想买一个低楼层的，因为后期牵扯到那个父母来看孩子什么的，对，
1: 有
2: 所以
1: 电梯的
2: 是
1: 话不一定要低楼层
3: 有电梯就没有印象了。
1: 对吧？
2: 那有电梯以后好出手吗？因为对，还
1: 那
2: 考
1: 你
2: 虑是这个。
1: 没电梯不是更难出手吗？你是怎么想的？
2: 有电梯的会好出手吗？
1: 那您
3: 那
1: 是
3: 肯定
1: 怎
3: 是
1: 么
3: 有
1: 想
3: 电梯
1: 的？
3: 的会
1: 肯定
3: 买。
1: 是有电梯的好出手啊！现在谁买没电梯的呀，哥们儿？你怎么想的？您这个得好好做功课了啊，李。
2: 好，
1: 你是想不带电梯的房子呀？
2: 对，
1: 为什么你会这么想呢？
2: 因为就可能对于低楼层有一些执念，但是有电梯的一些低楼层也可以买，是吧？
1: 当然了，现在我跟你说，现在的人越来越懒了，哪怕买个2楼、3楼都要有电梯。没电梯的房子往往都是老房子，不仅不方便，你以后出手更麻烦。你这个观点是我个人认为是强烈想纠正您的啊，好不好，李先生？您这个真得
2: 好，
1: 好
2: 谢
1: 好
2: 谢
1: 做一
2: 您。
1: 下功课，您记一下小五的电话，你好好联系，让
2: 好，
1: 他帮你
2: 您说。
1: 搜一下。我觉得好几个区域你可以看啊，你如果
2: 好，
1: 就想
2: 您
1: 买
2: 说。
1: 多层。我还有一个选择，就是李沧区这边下王铺有那个，有个百通新苑，

0: 楼龄比较老，但是就是你符合的多层没电梯，但是我其实不太建议的。嗯、你线下跟小五好好联系一下，让他给你讲讲课，你应该买到什么样合适的，要不然你真很容易买错啊！你还想个买个不带电梯的，还考虑以后出手，那其实更难啊。来，小五，你说一下电话，让这个李先生记一下啊。
1: 啊，李先生，我的手机号是153-4542-6870。
0: 嗯，好吧，李先生，153-4542-6870，好不好？当然你现在这个观念啊，你千万不要先着急下手，你好好做好功课啊，好不好？小五，你给他说一下，像他这种情况买房子基本的逻辑，你给他说一下，他应该要买什么样子的房子啊？
1: 他这种情况肯定是要在预算范围。你说，
2: 因为我还有就是之前我爸已经在给我在那个就是城阳山水家园那边有一套小的套二了，
0: 嗯，
2: 所以现在就是考虑往市里边走一走，然后但是预算又不是太高，
0: 明白，
2: 就是
1: 明白，因为
0: 城阳的房子你们以后还要住吗？
2: 因为现在是我爸不太想转，不太想过户，想先留在手里，因为现在房价也比较便宜嘛。
0: 嗯，
2: 所以就是、
0: 了解。
2: 嗯，
0: 你这个具体的情况真的好好看一下，要不然要不要把那套卖掉置换，还是说那套留着的情况下，根据手里的预算，怎么样买一个更合适的，你得好好聊一聊，好不好，李先生？时间
2: 的
0: 关系，我们就不跟您细聊了，您线下跟小五好好聊聊，好不好啊？
2: 好嘞。
0: 哎，好，
2: 谢谢，
0: 感谢您的参与啊，好，再见啊。当然了，小五，最后一点时间你给说一下，我们不管什么样子买房，你现在基本的一个我们要顾虑到的几点你给说一下。
1: 我现在买房，首先你要考虑到第一点，无论是刚需还是说是买学区改善，你但凡考虑到后期置换，你就要关注到一点，这个房子对于你以后换房的一个流通性的问题。而流通性这一点，你想想你卖房的时候你关注的是什么，那你卖房的时候买家关注的就是什么，他们可能就会更考虑什么。你像现在很多买家买二手房考虑什么呀，房龄是不是要新一点，然后户型面积呢，是户型是不是要稍微好一点的，然后通透一些的，然后周边生活要方便一些的。其实很多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就是它的房龄，一定要在你预算范围之内啊，不要超特别多。如果说超了，稍微超了一点点，就是如果说你这个你预算就是120万，但是你如果买这个一个房子是130万，但是它非常符合你的预期，也可以买，因为只超了10万，你放在贷款的时间长河里面，可能每个月只多了300-400块钱，这种是属于是我认为是可以去超的。但是如果说你预算是120万，但是你相中了一个150万的房子，那我就觉得你不要买了，因为他已经超了你的预算，每个月的月供得干到上到1000-1500块钱了，这已经是正常家庭一个人的一个月的生活费了，
0: 对，
1: 我觉得就没必要了。如果说超个300-400块钱的月供，我觉得无所谓，是可以去考虑的，然后
0: 你说，
1: 就是一定要在预算范围之内买到你能买到的房龄最新的户型最好的小区，然后满足你的区域需求。
0: 对，然后配套啊，地铁啊，学校啊，怎么着你得占一点，然后你将来流通可能更好啊。好吧，
1: 尽量有的。
0: 对，这位朋友就是真的可能是之前父母给买房子，自己可能是第一次买，我真的觉得可能要下下功夫啊。好嘞，那今天感谢小五做客我们直播间啊，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真的最大的一个宗旨就是希望帮助您买到称心如意的好房子啊。来，我们明天再见。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为什么你信任我是做不到？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我为什么要？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Play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6: FM 92.1

0: 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你有你的快节奏，快节奏，我有我的慢生活。
2: Access Hit Music，
3: 自由音乐
1: ，Free Music，
3: 自在生活
1: ，Free Life。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6: FM 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关心，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好了，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将频点锁定在崂山921，这里依然是
3: Bravo
2: 下班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先发布规则，今天没有限定啊。
3: 是的，所有的小伙伴今天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只有一个规则，就是大家不要开免提，不要连蓝牙，不要戴耳机。如果您在开车，就先不要参与节目了啊。我们欢迎坐在副驾或者后排，可能有些朋友都已经到家了。或者说您还在，对啊，或者说您还在单位等待下班的朋友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是的，好了，来，电话为各位开启，电话是88990921和88992921。
3: 没错没错啊，今天所有的小伙伴今天晚上都有一次拨打电话的机会。所以说如果大家方便的话就可以打电话进来了，跟我们聊聊天。
2: 是的啊， OK， 来吧朋友们，接下来热线已经开启了，如果各位想参与进来的话，接下来我们有请各位了。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吧，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一号线76号群肥冷脆。
6: 啊，是我呀。
3: 是你啊，今天第一个打进来。下班了吗？
6: 下班了，在回市北的路上了。
3: 还挺快。来吧，准备好了吗？昨天是不是拿走红包
6: 了？是的。
3: 昨天是不是刘美女啊？你是姓刘吗？
2: 姓赵。
6: 我姓赵。
3: 对，好，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制作青团的传统原料是艾草，那艾草它属于哪一科的植物？
6: 草本。
3: 不是草本科。
6: 啊？科。
3: 艾草它属于什么科呢？
6: 青蒿。
3: 它属于菊科。
6: 哦，菊科。不太了解。
3: 好，没关系啊，感谢参与，拜拜。
2: 拜拜。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你好，2号线，下班好，46号群的金牛座，你好。
7: 主持人好。
3: 你好，您是金牛座的呀？
7: 是的。
3: 哦，好，那你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3: 第一题，请问海豹和海狮哪一个动物具备外露的外耳廓？他俩谁有这个外露？
7: 海狮。
3: 哎，没错。第二题。
2: 第二题，请问三角形它的内角和是多少度啊？
7: 180度。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太简单了。来继续吗？
7: 不继续了。
2: 你每天都拿6块6啊，你就只答两道题啊。
3: 很保守。
7: 见好就收吧。
2: 你收的太快了要。
3: 及时止损，好吧，没问题。
2: 但是都可以，随便你，你自己定啊。
7: 谢谢，
3: 好，
7: 拜
3: 拜，
7: 拜拜，
2: 拜拜。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金牛座以前可不是这样的，他以前都拿18块8，现在不知道为什么6块6他就收了。
3: 越来越保守了，是怎么回事？可以大胆的往后闯一闯啊！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来3号线21号群大头马，你好。
8: 下班好，
3: 下班快乐。
2: 这声音有点太小了啊。
8: 大头，现在能听见吗？
3: 对，现在好多了。
8: 好的。
3: 好久没有在晚上看到你嘞。
8: 对，我今天下班早庆祝一下，所以打了个电话。
3: 行，没问题。准备好了吗？
8: 好了。
3: 第一题，请问光伏发电板发电是把太阳能直接转化为了什么能量？
8: 电能。
3: 没错。第二题。
2: 第二题，请听好啊，请问如果说有540箱的酱油，每辆货车一、
3: 拜拜。
8: 拜拜。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都可以啊，大家可以自由的决定答多一点或者答少一
3: 点
2: 都可以，您想在哪一关结束这都您的权利啊。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3: 你好，1号线李先生，下班快乐。
2: 你好。
9: 哎，主持人晚上好。
3: 李先生好。李先生是哪里的朋友啊？
9: 我是烟台的。
3: 哦，烟台的朋友，
2: 来吧，准备好了吗？
9: 啊，准备好了。
2: 第一题听题了，请问我国现有的文献当中最早引用勾股定理的是哪本书？
9: 祖冲之的。
2: 不是
9: 啊，不是。
2: 嗯，
3: 不是
9: 啊。那不知道了。
2: 正确答案呢叫做《周皮算经》
3: 哦，
2: 是中国最古老的一个
3: 文学的
2: 数学和天文学的一个著作。好了，再见。
9: 那这本书听说过。
3: 好嘞，
9: 拜拜
3: 拜拜。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3: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三号线赵先生，下班快乐。你好。哎。赵先生好。
10: 你好。
3: 哎，你好你好。赵先生下班了吗？
10: 对。
3: 好，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3: 第一题，请问新加坡它是位于哪个半岛南端的一个岛国呢？

0: 什么半岛？
1: 啊哦，
0: 新加坡，它是位于哪一个半岛？正确答案是马来半岛。
1: 啊哦，时间到。
2: 对，怎么没有答案？好了，再见，拜拜。来，朋友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一号线乔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0: 乔先生，下班快乐。乔先生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市北。
0: 哦，市北的朋友，
3: 等着接孩子呢。
2: 哦，对，有朋友说啊，应该念周碧算经啊、哦，对对对，念周碧。不是周皮。
0: 好，那您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在我国土地上啊，有地球第三级称号的是我国的哪个高原？
3: 青藏高原。
0: 没错。第二题，
2: 来，第二题请听好，请问三棱锥它的俯视横截面是什么图形？
3: 三角形。
2: 三角形。
1: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3: 先不继续了。
2: 先不继续了，不答了。
3: 好的，
0: 可以。
2: 那恭喜，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3: 知道。
2: 好的，再见啊。
0: 拜拜，金额闲六块六毛六啊。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
4: 88990921。
1: 电话接通啦。
0: 三号线戴先生，下班快乐。
5: 大宋，你说好。
0: 哎，你好，你好，戴先生在哪里呢？
5: 在寂寞。
0: 寂寞的朋友，
2: 来吧，今天加油了。第一题，听题了。在中国近代史当中，有着百日皇帝之称的是谁呀、
5: 啊？什么皇帝？
2: 百日。
5: 溥仪。
2: 溥仪吗？
5: 袁世凯。
2: 对，是袁世凯啊。
1: 啊哦，时间到。
0: 好吧，
2: 拜拜
0: 拜拜。另外呢，今天我们在后台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款老朋友啊，是诺森的益生菌。思联康品牌也是专注于益生菌健康领域20年的时间了。那思联康四联活菌片也是全国各大医院给病人开的益生菌药品，所以呢，它也拥有了29项的国家专利。从23年到26年都被选为家庭常备药上的上榜品牌。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好久没有上的益生菌产品了，也是全新升级的益生菌产品。思联康的益生菌现在升级为每盒含有12000亿的活性菌，所以呢，它菌活量是非常高的。另外呢，含有6株中国发明专利菌株，2株明星菌株，从排、养、护三个方面呢，对有针对性的对肠道进行调节，也是促进咱们肠道通畅，平均肠道的菌群，能有效的改善便秘、腹泻、肠功能紊乱，也是增强咱们自身的免疫力啊。另外呢，思联康益生菌它也是采用了冻干工艺和3层微囊包埋技术，可以让大家吃到身体里的益生菌耐胃酸、耐胆碱，确保活菌100%进入到咱们的肠道当中啊。另外呢，也是格外添加了6大益生元协同增效，增强咱们益菌的繁殖和定植
2: 啊。然后我们讲一下这款啊益生菌它到底是干啥的。就我国呢，现在呢有90%的人都存在肠道问题，肠道菌群失调呢，就会表现出什么腹胀、便秘、消化不良、经常生病，然后感冒、发烧、容易过敏、抵抗力低下、色素沉着，然后口臭、长胖，甚至啊很多很多的这个疾病都与肠道的健康以及肠道的这个免疫有着非常大的关系，所以有一个好的肠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你像我个人把它呢当做什么来吃呢？当做身体调节，因为我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拉肚子，
0: 我确实发现了，
2: 然后我就吃它。
0: 是是是，
2: 然后一调它就不拉了。
0: 哦，这么快的效果、
2: 一条就不拉了，它就比那个、传说当中的那些什么
0: 什么、
2: 止泻药，
0: 对对对，
2: 都管用，
0: 管用的多，因为它主要主打的是一个调节嘛，
2: 它就有效的改变了腹泻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所以大家如果呢希望自己的这个胃肠道啊能够健康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后台进行购买，而且我们很久没卖了，今天呢价格呢是78块钱一盒，买2盒我们送一盒，建议大家呢到手拍3盒，因为
0: 156。
2: 那么如果呢您之前买过老朋友了，咱都知道了，那么就买

0: 六盒，我们给您送四盒，到手呢是10盒，468块钱。建议呢，大家呢一天1到2条，服用的时候呢用37度左右的温水送服就可以了啊。
1: 嗯，怎么购买呢？关注一下崂山921的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益生菌3个字啊，回复益生菌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2号线任先生，你好。
4: 你好。
1: 哎，任先生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问在碳中和概念当中啊，碳它主要指的是哪一种温室气体呢？
4: 二氧化碳。
1: 哎，对。第二题。
0: 来，第二题，请听好，请问粉碎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图谋的事件是什么运动？
4: 五四运动？
0: 不是。
3: 啊哦。
0: 怎么会是五四运动呢？
1: 嗯，
0: 叫义和团运动啊。
1: 哦，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了，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好，我们继续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88990921。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下一位1号线23号群的666，你好。
5: 你好，维特大通。
1: 最近都来得很早。
5: 那 是
1: 吧。怎么了？最近
5: 7.7秒。
1: 对呀、啊，是啊，我发现了，你比他早很多哎。
0: 最近在这办会员卡了，
1: 一下班就赶紧打电话。
5: 对对对，先打电话再回家。
1: 哎呦，来，那你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问我国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不包括下面的哪一条江？听好了，金沙江、怒江、雅鲁藏布江、澜沧江，不包括哪一条？
5: 金沙江。
3: 啊哦，
1: 正确答案是雅鲁藏布江。
3: 错了错了错了，
1: 不包含这个。
0: 666，咱以后每天来得早哈、咱也那个尽量带点回去。
1: 周末去图书馆这个加急补习一下。
5: 好吧好吧，
0: 你看今天目前为止拿到红包的朋友已经挺多了啊。
1: 是啊，好，你可以去学习一下我们那个大卤蛋，他当时说真的一个月之后再来、
0: 哎真的
1: 啊、我真的好久没见到他了，
0: 闭关修炼了，
1: 他真的去闭关修炼了。
0: 嗯，他可能去书城办 VIP 卡了。
1: 对，你看你们俩会不会偶遇？
5: 每次就答一题确实挺尴尬的。
1: 没事
0: 没
1: 事，没有人知道你是谁，用的反正是代号。
5: 好的好的，
1: 好嘞，拜
5: 拜。
1: 嗯，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下一位3号线的吕先生，你好。
6: 你好。
1: 哎，吕先生好。吕先生是哪里的朋友？
6: 寂寞的。
1: 寂寞的
0: 哦，又是寂寞的朋友啊。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好的，第一题听题。我们常说的建文帝是指的明朝的哪个皇帝？
6: 朱元璋。
3: 啊哦，
0: 朱元璋吗？建文帝是朱元璋吗？
6: 不是。
0: 是朱允文。
1: 哦，
6: 是朱允文。对，他分的、
0: 哎、
1: 好吧。
0: 嗯，拜
1: 拜拜。来，继续有请下一位2号线46号群吴桐宇。
0: 嗯，你好。
7: 主持人好。
1: 下班快乐。
0: 你好吴桐宇。
7: 下班快乐。
0: 吴桐宇是不是也
1: 很久没来了？
0: 一两个月没来了是不是？
7: 对对对。
0: 哦，这一两个月怎么了？特别忙？
7: 还行
0: 还行。
1: 那干嘛去了？怎么没有打电话？
7: 可能下班点不是特别合适。
1: 哦，好吧。来，准备好第一题。第一题，请问在人体消化道当中，盲肠上附着的小型退化器官叫什么？盲肠上。
7: 阑尾吗？
1: 对，就是阑尾。
3: 啊哦，时间到。
1: 好吧、
0: 再见吴桐宇。
1: 嗯，
7: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贾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0: 嗯，你好，贾先生好。贾先生是哪里的朋友？
8: 城阳。
0: 第一次参加我们节目吗？
8: 啊，是的。
0: 哦，因为这个声音听上去很陌生哎。
1: 是的，那之前听节目有听多久了？
8: 大概半年吧。
0: 半年 哦，剩下的那 我们那个七。

0: 年半你都听城阳940了。
1: 非得问人家，没有，人家之前连蓝牙是不是？
2: 啊，对，
1: 好听点自己的小音乐，来吧，欢迎你啊！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我们有时候啊会用可乐清洗马桶，那可乐当中的哪一种成分起到了清洁的作用？
2: 碳酸。
1: 哎，没错，碳酸。来第二题。
0: 第二题，孔雀王朝是亚洲哪个国家曾经的王朝？猜一下，亚洲哪个国家？
2: 泰国。
0: 不是泰国。
1: 亚洲还有哪里？
2: 越南。
0: 哦，是印度啊。
1: 哦，
2: 印度。
1: 好。
0: 好，谢谢，感谢您的参与，下次可以再来啊，拜拜。
2: 好，
1: 拜拜。
0: 他们说，那个城阳940他们早上的那个早高峰节目老提到我们
1: 啊。真的假的
0: 啊？说他们那个男主播说最喜欢听大葱主持的节目了。
1: 你可你别闹了，我怎么从来没听到过，真假的
0: 啊？真的吗？
1: 那我从明天开始听一下940吧。
0: 啊，也不用。你主要起不来。
1: 也是他们几点开始啊？
0: 早上7点吧。
1: 哦，跟我们一样
0: 啊。
1: 好吧，有机会的话我听一下吧。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三号线赵先生。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
1: 赵先生好。
0: 好，赵先生好。赵先生是哪里的朋友？
3: 啊，城阳的。
0: 哦，
1: 你就是城阳的朋友。
0: 那你早上听940吗？
3: 不，听921啊。
0: 只听我们。哎呀，
1: 忠实粉丝。
3: 啊，
0: 是，那940有什么好听？那小强胖的跟那个什么一样。
1: 你可别胡说八道了，让人家听着。来，都好都好啊，禁止踩一捧一。来，第一题，请问如果我想从一写到99，那我一共写了多少个数字一？
3: 90，10个。
1: 这么少吗？
0: 一写到99几个？
3: 这个应该
0: 几个亿？
3: 应该挺多。
1: 正确答案是20个。
0: 嗯，
3: 一时反应不过来这个。
0: 一、10亿、21、31、41、51、61、71、71、81、91。
1: 然后还有12、13、14、15、16、17、18、19。
0: 嗯，
3: 对，
1: 20个。好嘞，
0: 拜
1: 拜。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1: 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24号群16树。
6: 嗨，主持人好。
1: 哎，你为什么叫16树啊？是喜欢吃16吗？
6: 我女儿叫16。
1: 哦，是怎么起的这个名字？
6: 因为我那个姓刘嘛，当时就想16、16、刘16、66来回都是从正着读，反正读都叫66。觉得16这个名字还挺合适的，多子多福嘛。
1: 是因为我婶婶她的儿子叫饼干，我就问她为什么叫饼干，她说她怀孕的时候什么都不想吃，只想吃饼干，所以最后就叫了饼干。我还以为是你老婆也爱吃16呢。好吧，那还蛮有意义的。来，准备好了吗？
6: 哎，准备好了。
0: 那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的小孩不得叫酸辣粉啊？
1: 也不是每个人都是按照这个来起名字的。
0: 他老爱吃酸辣粉。
1: 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蚜虫的天敌，民间俗称花大姐的昆虫学名叫什么？
6: 七星瓢虫。
1: 哎，没错。
0: 来，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明末啊农民起义的领袖，原名叫做洪基的义士是谁？
6: 李自成。
0: 哎，李自成。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6: 哦，不继续了。
0: 不继续了，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6: 知道。
0: 好的，恭喜得到6.6，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二号线杨美女，你好。
7: 哎，主持人好。
1: 杨美女
0: 好。杨美女在哪里？
7: 我现在在平度。
0: 啊，平度啊，您是平度的朋友啊？
7: 啊，对。
0: 哦哟。平度，
7: 哈尔滨人在平度
0: 啊？真吗？
1: 我听出来你东北口音了。
0: 您生活在平度，然后您是哈尔滨人。
7: 对。
0: 那为什么当时选择去平度啊？
7: 跟着孩子爸爸来的。
0: 哦，
1: 因为爱情。来吧，准备好第一题。
7: 好的。
1: 第一题，请问穿山甲它主要依靠什么部位来捕食蚂蚁或者白蚁？

0: 朱子的是哪一位宋朝的理学家？
1: 这就不知道这个。
0: 朱
2: 啊哦，
1: 朱子，
0: 他是谁？
1: 不知道。
0: 朱子，朱熹。
2: 哦，好吧，
0: 好，
3: 错了，错了，错了。
2: 哎，
1: 我想问一下，咱们不是周三是小朋友打电话吗？
0: 没有，没有啊，
2: 只是上个周是专门一个专场。如果我们下次要推小朋友专场，我提前在节目里面预告的。
0: 一年都没几次啊、哎，
2: 是
1: 我家孩子就特意等周三，上周三给忘了嘛，然后、
0: 啊、不是不是不是每周三啊，
2: 我们到时候会提前说的啊。
0: 嗯、
2: 啊、
0: 嗯，
1: 好，
2: 好嘞，
1: 好
2: 拜拜，
1: 再见，再见。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王先生，下班快乐。
4: 下班快乐。
2: 哎，王先生好。
0: 你好，王先生，来吧，我们开始答题了。第一题请听好。
2: 第一题，请问下列两种型号的铅笔当中哪一款黑度最高？
0: 更黑一点。
2: 嗯，第一个是 4H， 第二个是 4B， 你选哪一个？
4: 4B。
2: 哎，没错。第二题，
0: 世界历史上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又被称为什么文明？
4: 布达米亚，
0: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又被称为什么文明？
4: 这个埃及文明？
0: 你不是。
4: 那就不知道了。
0: 因为在两河流域，所以叫两河文明。
4: 两河文明。
2: 时间到。
4: 好
2: 好
0: 好
2: 嘞，
0: 谢谢，再见，
4: 拜拜
2: 拜拜。
0: 嗯，拜拜。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问啊，说之前在你们平台当中买过紫色的那个益生菌，跟今天的益生菌有什么区别？紫色的那个叫优美乐啊，那上面写的很清楚，那个是治疗就有幽门螺旋杆
2: 菌
0: 的。
2: 是的、
0: 啊、那这一款呢是治便秘和拉肚子的，
2: 肠道问题，
0: 肠道问题的、嗯、所以它是不一样的啊。好了，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来。
5: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6: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好了，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选择崂山921。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没错，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了很多年的益生菌品牌，它又一次的给各位带来活动了。那思源康这个品牌呢，它是专注益生菌健康领域20年的，它是我们青岛本土的一家工厂。它呢，之前啊。是有前身的，大家都知道哈。他现在是被这个公司给收购了，就是让他呢变得更加的有权威性了。那以往呢，所有在我们直播间里面平台里面买过的朋友都知道，就是我们921是唯一一个直接从工厂给大家发货的这么一个平台，就是我们是跟他的厂家进行合作的。他们这个从来不 2C，就是不专门针对消费者，都是卖给那种大工厂，然后呢给别人做代工。就像你们所了解到的，比如说像什么瑞幸，他们经常不是出那个什么益生菌咖啡
3: 哦，明白了、
2: 就是用了他们的。然后呢您像蜜雪冰城，像这些大的这些品牌，然后用的都是他们，他们就是做这样的代工的。然后还有就是你在抖音上面买

0: 到的很多有名的那些品牌都是他们代工的。
1: 哦，
0: 就是我们等于是给大家呢找到了源头工厂。
1: 对，
0: 然后再说这个价格，我们卖的这个价格呢78块钱一盒。这个价格是怎么来的呢？是我定的。
1: 啊，你定的？
0: 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卖给过消费者吗？
1: 是因为我看啊，就是旗舰店是卖119一盒，
0: 嗯，
1: 我们将近是便宜了40块钱，朋友们。
0: 是的，
1: 就是便宜了40。
0: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卖给过消费者，所以他们不知道该卖多少给我们的听众。
1: 嗯，
0: 所以呢，我给定的价格是78块钱，也就是说，在它的出厂价的基础上，略微只加了这么一丢丢，然后另外。我们是买两盒送一盒，到手156块钱，三盒买六送四，等于说您买六送四算完了以后46.8元一盒。
1: 哦哟，
0: 就这个价格非常划算，46.8元一盒，每盒是20条，也就是说你一条是多少钱？2块钱。两块钱是什么钱？是它的成本价。
1: 是啊，所以说我们
0: 给，所以我们就是给大家一个非常低的成本价的价格，
1: 嗯，
0: 让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吃上我们青岛本地真正的好的产品啊。所以各位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在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的后台回复
1: 益生菌
0: 三个字，回复益生菌三个字。那现在他们也是加入了思联康这个品牌，然后呢被一家大品牌给收购了，但是品质不会发生任何的改变，
1: 嗯，
0: 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购买的话，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买一定是最优惠最划算的啊。
1: 嗯，后台回复三个字益生菌啊，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再补充一句吧，就是我们这个益生菌是干什么的，因为没讲清楚这益生菌是干什么呢。如果呢你有拉肚子，然后经常肠胃不适，然后或者呢您呢经常便秘啊，然后呢，
1: 发烧啊，感冒啊，
0: 久坐不动，负担特别的重，嗯，常常吃外卖，然后呢肠道经常堵结，然后您哈一口气闻闻自己的这个是不是特别臭啊，每一次到换季的时候特别容易感冒，就这种朋友然后您特别需要啊。
1: 对，公众号后台回复益生菌就可以了啊。
0: 来，下一位，您好，三号线，下班好，
1: 赵先生，你好。
4: 你好，伟超，伟超大头，下午好。
1: 你好，你好，晚上好了都。
0: 哎，来，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嗯，好的，第一题，听题来。
1: 第一题，请听好，某个门牌是三位数，十位数比百位数大四，个位数比十位数大四，请问这个门牌号是几号？
4: 159。
1: 哎呀，没错。
0: 来，
1: 第
0: 二题。三国时期，建业是哪个国家的首都？
4: 建业是吴国。
0: 哎，吴国。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4: 继续冲一下。
1: 好，来第三题，请听好。宋代呢，有一个江湖诗派当中啊，代表人物是戴复古和哪一位呢？
4: 不知道
1: 这个不知道，
4: 不知道。
1: 正确答案是戴复古和刘克庄。嗯，这俩
4: 听说过
1: 哦，宋代的叫江湖诗派啊。
4: 嗯，
1: 好嘞，感谢参与。好，拜拜。
4: 哎，再见。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您好，
1: 一号线
0: 崔美女，下班好。
5: 哎，你好，两位主持人，下班好。
1: 崔美，
0: 你
1: 好，
0: 您在哪儿呢？
5: 在学校这边接孩子呢，
0: 哦，
5: 都的
0: 接孩子。您
5: 对
0: 本身不就是老师吗？
5: 老师也有孩子呀，也需要接孩子呀。
1: 哦，老师也逃不过要接孩子。
0: 我以为你刚下班呢。
5: 对呀，不是，主要是根据孩子时间来。
1: 孩子上初中是吧？
5: 没有，是上小学的。我也是小学老师，但是不是在一个年级。
1: 哦，
0: 好了，准备好了吗？
5: 嗯，准备好了。
0: 来，第一题，听题了。请问
1: 第一题，请问
0: 汗血宝马还有石榴，这都是谁从西域引进来的？
5: 张骞、
0: 哎，没错。
1: 第二题，请问和磁化相对，我们把物体磁性消失或者减弱的过程称作为什么？
5: 消磁。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5: 挑战一下吧，继续。
1: 好，来第三题，请听好。
0: 第三题，请听好，请问潇湘妃子的传说起源于舜帝的两位妻子，一位是娥皇，另外的一位是
5: 女英。
0: 哎，女英。
3: 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5: 继续吧。
1: 好，
5: 谢谢。
1: 第四题，请听好。第四题，请问全国低碳日是设在哪一周内？
5: 哪一周？
1: 对，
5: 就是每个月的第几个周？还是一年的第几个周？
1: 就是它这个周有一个独特的名字，
5: 低碳周。
1: 不是，它是全国节能宣传周内。
5: 哦，学到了，学到了。
1: 是的，好嘞，感谢参与啊，接孩子吧。
5: 好嘞，
1: 拜
5: 拜。
0: 拜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二号线
0: 74号群的吉龙。
2: 你好，
1: 吉龙好。来吧，好久没见了。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啊，《四时田园杂兴》是南宋哪一位诗人的祖诗代表作？南宋的一位诗人。
2: 范成大。
1: 哎，没错。
6: 时间到，
1: 就差那么一点点。
0: 好
1: 吧，
0: 再见，拜
1: 拜。
0: 来，下一位，3号线61号群的杜先生，你好。
7: 伟超大总，晚上好。
1: 哎，杜先生好。
0: 晚上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好，加油，第一题听题了。请问隋朝开国皇帝他叫什么名字？
7: 杨坚。
0: 杨坚，没错。
1: 第二题是一个判断题啊，人他在倒立的时候，饭会不会因为倒立而不能咽下？对还是不对？
7: 对。
1: 对吗？正确答案是不对。
6: 错了错了错了。
0: 倒立也能吃下饭。
1: 对。也是有点难以下咽而已，但是咽得下去啊。好嘞，拜拜。
0: 好，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
8: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1号线61号群的刘先生，下班快乐。
0: 你好。
9: 主持人，下班快乐。
1: 刘先生好。刘先生是哪里的朋友？
9: 河南这边的。
1: 河南的。
0: 您是河南人。
9: 对。
1: 现在在河南吗？
9: 对对。
1: 那你是怎么？
0: 是李村的那个河南还是
1: 河
0: 南的那个河
1: 南？
9: 对，懂那个河南。
1: 河南里。
0: 您是河南哪嘞？
9: 就郑州的。
0: 啊，郑州。您在郑州听我们节目啊？
9: 对。
0: 您是电车是吧？
9: 对对，然后用的那个是云听那个。
0: 哦，天哪，我们都红到了河南啊。
1: 红到了郑州。
0: 我去年特意去了一趟郑州，然后因为是去看那个只有河南，
1: 是是是，
0: 戏剧幻城，
1: 伟超给我推荐好多次。
0: 实际上他不在郑州啊，他在下面
9: 东吴。
0: 哎，对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非常值得去看啊，很有意思。然后但因为去的时间确实比较急吧，两天没看完，
1: 没玩够，
0: 所以下次有机会还会再去的。
1: 好，
0: 好了，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问人体皮肤在暴晒之后呢，容易变黑，是由于奶释放了哪一种物质？
9: 黑色素。
1: 哎，对，没错。
0: 好，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古人把双臂展开的长度叫做什么呢？
9: 杖，不是，
0: 叫什么？
9: 杖是不是？
0: 不是，
1: 张开的长度，
0: 双臂展开就是臂展，
1: 臂展，
0: 在我
9: 臂展，
0: 但是在古代不叫臂展，它叫一个字儿叫寻。
1: 哦，
9: 好的好的，
1: 寻。
0: 然后我们每一个人住的那个房子，古代的人的房子都是两寻高。
1: 哦，
0: 那么两寻叫什么呢？两寻叫长，所以我们是寻常人家。
1: 哦，
9: 好的好的，
1: 学到了，拜拜。
0: 来，下一位，3号线13号群的朱玲，你好。
10: 哎，你好。
1: 哎，你好，是第一次参与节目吗？
10: 第二次了吧。
1: 哦，第二次了。怪不得我听这个名字感觉还比较陌生。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10: 哦，是程阳。
1: 程阳的朋友，来，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问从垃圾分类的标准来看啊，废旧的充电电池它是属于哪一类的垃圾？
10: 有害垃圾。
1: 没错。第二题，
0: 根据史记的记载，楚汉相争的时候，两军对峙的临时分界是哪条人工运河？
10: 楚河汉界啊。
1: 人工运河。
2: 啊哦。
1: 哪一条人工运河？
0: 楚汉相争。
10: 京杭的运河。
0: 不是。叫鸿沟。
1: 哦，鸿沟。好，
0: 你我之间有一条跨不去的鸿沟。好，再见，
1: 拜拜。
11: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那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刘先生。您好，刘先生。
12: 哎，主持人好，我叫韦超。
1: 哎，刘先生好。刘先生下班啦。
12: 下班了。
1: 好，准备好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宋代李清照《词论》著作的名称叫什么？
12: 哎呀呀呀！
1: 其实就在我的题目当中。
0: 嗯，
1: 它其实就叫《词论》。
2: 错了。
1: 对，
0: 开卷考试
1: 是的，
0: 只不过把答案忽略了。
12: 嗯，忽略了。
0: 所以有的时候啊，实在不知道，你就把答案抄一遍。
1: 提干
0: 。嗯，好了，
1: 好嘞，
0: 再见，
1: 拜拜。
0: 来，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目前电话空置，各位打进电话来之后就可以参与进来了。提醒一下大家哈，在我们后台呢买了益生菌的朋友，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这个东西需要坚持吃。
1: 是的，
0: 长期坚持吃，肠胃才更稳定。您为什么要买三盒不买一盒两盒呢？因为三盒它是一个周期。
1: 嗯，
0: 您坚持一天一袋儿。七天，您的身体当中会经过一个竞争期，然后呢，一个月是优势期，三个月是巩固期，六个月是稳定期。稳定了之后，您就有一个好肠道。
1: 对，
0: 这个意思，
1: 因为它是
0: 一生，所以一定要记得长期吃啊。
1: 好，益生菌产品呢，一定要用37度左右的水，
0: 不要用开水哈。
1: 对对对，不然就吃了白吃了。
0: 对对对。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
11: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你好，一号线张先生，下班快乐。
13: 下班好。
1: 你好，下班好，准备好了吗？
13: 准备好了，说通宵我就打电话了。
1: 是吧？非常给力啊，很捧场。来，第一题，请问我国的内流河主要的补给水源是从哪里来的？是什么？
13: 青藏高原。
1: 它是属于哪一类的水？
13: 那个山上的积水吧，这个。
1: 人家专业叫高山冰雪融水。
13: 好吧。
1: 嗯，好吧。
0: 太专业了。
1: 嗯，
0: 拜拜了。
1: 或者你说冰川融水也行，拜拜。
11: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您好，二号线韦美女，您好。
14: 嗯，韦超大松好。
1: 哎，韦美女好，韦美女是哪里的朋友？
14: 嗯，陈阳的。
1: 哦，之前有没有拿走过红包？
14: 没有。
1: 这是第几次参与啊？嗯，
0: 我记得应该是第二
14: 了
1: 啊，好几次了
0: 啊。那我记得怎么只有两次？
1: 两只手能数过来的次数吗？
14: 对，
1: 好吧。
0: 那你加油啊！准备好了吗？
14: 准备好了。
0: 来，第一题，请问大都是哪个朝代的首都？
14: 商朝。
0: 商大都吗？商大都
14: 夏朝，
0: 什么头什么朝？
14: 夏朝。
0: 夏大都吗？咱说的不都是元大都吗？
1: 哦，
2: 错了。
0: 元朝啊。拜拜。
1: 拜拜。
0: 来，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三号线吴先生，下班快乐。
15: 啊，那个两位主持人下班好。
1: 哎，你好。吴先生在哪里呢？
15: 寂寞的。
1: 也是寂寞的朋友。
0: 好嘞，来第一题，听题了。那么请问刚刚我们所说到的元大都是现在的哪个城市呢？
15: 元大都洛阳。
0: 在洛阳
15: 啊？蒙的。
0: 还是刚刚那个河南那个地方，还没走出去啊。元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啊，元朝的首都啊。
15: 哦，
1: 好吧。
0: 拜拜。
1: 拜拜。

0: 继续欢迎下一位。你好，一号线十五号群妞妞妈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哎，你好，妞妞几岁了？
1: 妞妞八岁了。
0: 啊，妞妞八岁了，读小学了。
2: 二年级。
1: 对，二年级。
0: 哦，妞妞一听就是个女孩。
2: 肯定的。
0: 男孩叫妞妞也不适合。
2: 是什么时候开始听我们的节目啊？
1: 哦，2017年左右吧，
2: 在肚子里的时候。
0: 等一下，2017年我们这个台还没有开，
2: 那就是2018年。
1: 那就是播放音乐的时候。
0: 一八年
2: 是
1: 一八年左右，对，
2: 正好妞妞八岁了，一切都刚刚好。来，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第一题，请问我国著名的河西走廊是位于哪个省级行政区？哪个省呢？
1: 宁夏。
2: 宁夏省吗？河西走廊，
1: 河西走廊，甘肃。
2: 对，它是在甘肃。
3: 错了。
2: 好，感谢参与，拜拜。
1: 谢谢。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二号线乔先生，您好。
5: 哎，两位主持人好。
2: 乔先生好。
0: 你好。
5: 刚才两道题哈，我刚刚从元大都走到了河西走廊，为什么？就没有让我
0: 那你打慢了呀，我们这按照顺序出的呀。
2: 是啊，
0: 你早一点不就来了吗？
5: 我感觉我的运气应该是挺不错的。
2: 你抢在
5: 前两次，我抢了两次，你有两次都是拿到了红包了。
2: 哦，你说周五的活动吗？
5: 不是周五的活动，是答题。
2: 哦，
0: 是这个号码吗？
5: 有一次是这个号码，有一次不是，好像那是有个限号还是怎么着了，我忘记了。
2: 都是晚高峰是吧？
5: 有一次是早晨的，
2: 哦，
5: 有一次是晚上的，
0: 那挺好，运气不错哈。
2: 嗯，
0: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开始了，准备好了吗？
5: 好，可以。
0: 来，第一题，听题。历史上著名的丑女形象钟无艳，她是哪位国王的王后？
5: 哦，钟无艳。
3: 啊哦。
0: 对，钟无艳，她是哪位国君的王后？
5: 我记不准了，
0: 他是齐宣王。
2: 哦，是吗？
0: 你说，
5: 我记得当时就说有一个典故，说他长得挺丑的嘞。
0: 对对对，说他王后长得很丑。
5: 对，
0: 但是很牛。嗯，
5: 是。
2: 好，
0: 叫有事钟无艳，无事夏迎春。
5: 对，是。
0: 拜拜。
2: 好，拜拜。
0: 来，三号线72号群，吉星高照，您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2: 吉星高照，
0: 你好，
2: 晚上好。
0: 吉星高照在哪里？
6: 在市北。
0: 在市北，您就叫吉星高照，微信名就叫这个。
6: 对。
0: 但你听你声音，
2: 还蛮年轻的，跟这个名字的时代不太符合。
0: 这吉星高照，
6: 年轻比较，声音比较年轻。
0: 您是哪一年？
6: 我是2001年的。
0: 你是2001年的。
6: 对，
0: 2001年什么声音比较年轻？你本身就很年轻。
6: 啊，是吗？
2: 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叫吉星高照啊？就觉得寓意特别好。
6: 对，有一个好的寓意嘛。
2: 哦，是的，现在00后都这样。
0: 这应该是那78年、65年、63年的朋友应该叫的名字。
2: 我今天晚上要把我的微信名改成岁月静好。可以的。
0: 那我要改名静待花开。
2: 没问题，咱俩把头像也画成那种全是花全是草的那种。
0: 小黄改成往事随风。
2: 都可以。来吧，那吉星高照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来，第一题，请问诗品的评诗标准呢，会将诗人分为上品、中品和什么品？
6: 下品。
2: 哎，没错。第二题
0: 请听好，请问战国时期的著名的纵横家苏秦、张仪，他们都曾是谁的弟子？
6: 哦，张仪。鬼谷子吗？
0: 哎，鬼谷子，没错啊。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你要再晚一秒你就答不对了啊。
2: 是啊，
0: 不能算你对了啊。恭喜，6块6到手，要继续吗？
6: 不继续了。
0: 不答了是吗？
6: 见好就收了。
2: 知道怎么领红包吗？吉星高照。
6: 这个不太知道。
2: 关注一下，关注一下我们崂山921的公众号，然后你在后台回复红包这两个文字。
0: 年轻人都知道哈，实在不行到群里面去问一下哈。
6: 好嘞。
2: 金额填6块6毛6，拜拜。
6: 哎，拜拜。

0: 当然了，叫什么那是人家的权利，是吧？
1: 没错，都可以。
0: 嗯，
1: 来下一位。
0: 他们说大葱应该叫花开富贵
1: 啊，为什么？也可以啊，这个寓意也挺好的。
0: 大葱应该改名叫丁香花，丁香花开。
1: 行，都行。来，樊富贵真，晚上好。
2: 喂，大葱伟超，晚上好。
1: 晚上好，晚上好。来吧，准备好第一题。第一题，请问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啊，《日之路》是哪一位思想家的读书笔记？
2: 什么明初？元末明初？
1: 明末清初，《日之路》是哪一位思想家的读书笔记？三个字。
2: 不知林语堂？不是林语堂，好像是清末的，不是？
1: 他叫顾炎武。
2: 好的，好的，
1: 好的，拜拜，
2: 拜拜。
1: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海洋方面的信息。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9月17日青岛近海浪高0.6米，水温25.7摄氏度，高潮时是上午的7:35和夜间的20:40，低潮时是凌晨的2:15和下午的14:39。更多海洋信息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查询。
0: 好，我们再来回答一下各位的问题啊，因为关于益生菌呢，大家还是有挺多的问题来咨询的。那我们在这里呢也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就我们呢这一款的益生菌里面的这个含量的问题啊，这上面写的很清楚，叫12000亿。12000亿呢，是因为我们里面呢有20条，所以呢每一条加在一块一共是12000亿。所以大家如果呢要买的话呢，就买这种600亿高活菌的，那种低的真是没什么用啊。
3: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4: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3: R&B 的风格是悦动
5: ，Play R&B。
3: 爵士的精髓
5: Play
3: 是妩媚。
6: 只要和你在一起。
3: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7: 92.1
3: FM 92.1
7: FM 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好了，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选择老山丘二幺，这里依然是 Bravo
3: 下班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想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吧，我们请进到的是
3: 第一位。
2: 哎，一号线李先生你好。
6: 主持人好。
3: 哎，李先生好。李先生下班啦。
6: 对，下班了。
3: 是不是都到家了？
6: 对。
3: 天哪，吃完饭了吗？
6: 没有，刚到。
3: 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来，第一题请听好，请问由列宁创建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叫什么？
6: 苏联共产党吧？
2: 不是，
6: 布尔什维克党。
2: 哎，没错。
5: 时间到。
2: 好了，再见了。
3: 下次再来，拜拜。
2: 拜拜。
3: 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鲁美女，你好。哎，
2: 你好。
7: 是我吗？
3: 哎，是你是你，鲁美女好。
7: 你好你好。
2: 哎，是。刚刚声音有点小啊。
3: 好了，
7: 能听到吗？
3: 现在可以，现在可以。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人的一生呢会有两副天然的牙齿，第一副叫乳牙，第二副叫什么牙？
1: 恒牙。
0: 哎，没错。第二题。
2: 哎，其实刚刚那个朋友说叫苏联共产党应该是对的哦。
0: 哦，哎呀，没事儿，看他还能不能再打进来，我们直接问他第二道题。
2: 行，来，接下来第二题，我们请听好了。
1: 好，
2: 请问隋文帝杨坚的长子，立为太子后被废，最终呢被隋炀帝赐死的皇子叫什么？
1: 隋文帝。
2: 叫什么名字？
1: 隋文帝。
2: 叫什么名字？
0: 名字？
1: 不知道。
2: 叫杨勇。
0: 哦，好吧，拜拜。
1: 好。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的朋友。您好，钟先生好。
5: 你好，你好，伟超大葱。
0: 钟先生好，钟先生到哪里啦？
5: 到高速口了。
2: 您是哪里人啊？
5: 在即墨住。
2: 哦，在即墨住，青岛本地人。
5: 不是外地的。
2: 哦，外地人。
0: 哪里的？
5: 对对对，烟台的。
0: 哦，也是烟台的朋友。
2: 那你知道我们青岛有专门一个地方的人，每个人都姓钟吗？
0: 哦，是不是在崂山啊？
2: 钟家沟。
0: 哦，对对对，我好像是有印象。
2: 每个人都姓钟，
5: 每个地方都有钟家沟，应该是。
2: 啊，是吧？
0: 哦，原来是这样。好吧，准备好了吗？第一题，请问被称为海洋热带雨林的是哪一类海洋生态系统？
4: 啊哦，
0: 海洋热带雨林。怎么笑得这么开心？正确答案是叫珊瑚礁啊。
5: 珊瑚礁啊。
0: 哎，对。好，拜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一号线，您好，
0: 孙
2: 先
0: 生
2: 好。
6: 你好，大风伟超好。
0: 哎，下班快乐。
2: 嗯，您好，孙先生，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嗨，第一题听题。第一题，形成武丁中心盛世的君主武丁，他是我国哪个朝代的君王？
6: 明朝。
2: 明朝不对。明朝不都姓朱？
0: 嗯。
2: 正确答案商朝啊，再见。
4: 错了错了错了。
2: 好，我们再次提醒各位打电话进来呢，请不要开扩音啊。你看有很多声音特别小的朋友，我们已经把声音调到最大了，
0: 还是
2: 听
0: 不见。是是是，所以大家打进来的时候调整一下。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蓝美女，你好。挂断了。好吧，没关系。那今天我们在后台呢，还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斯联康品牌的益生菌。
2: 嗯，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讲一讲啊，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呢，已经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下单了。您看，我们这益生菌已经卖出了2115份了。
0: 我的天！
2: 刚刚刷新了一下，2225份了。来，大家回复益生菌三个字，微信公众号崂山921后台回复益生菌三个字，朋友们您看一看啊，第一张图是什么？第一张图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很早年间在921买的那个益生菌的那个包装。我们毫不避讳的告诉您，那个就是我们当时给大家谈到的那个最好的我们青岛本土的一个代工厂，他们家的一个机制。然后现在呢，他们呢被全国知名的品牌斯联康给收购了，
0: 收购了。
2: 所以呢，我们现在呢，从以前的那个很难看很难看的土包装，变成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包装，
0: 高级包装。
2: 以前的那个包装啊，也是没有办法，因为他们以前完全不 2B 嘛，所以没有，就找了一个别人家的，不太好看的包装给了大家，但是实打实的就是价格便宜。那我们现在呢，包装也好看了，里面呢也升级了，我们给大家做到了真正的零添加。这款益生菌里面真的是除了好吃什么都没有，您放心吃，没有抗生素，没有激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买益生菌你就要买这种靠谱的，里面的含量足够的。今天我们的这一条呢，是每一个都添加了600亿的高活性的益生菌。你呢在市面上买到的有一些益生菌便宜，但是它的益生菌呢，菌株可能60亿、100亿、200亿，
0: 含量很少、
2: 啊，含量很少。但是我们的身体，您知道，就是消化的过程当中，它会稀释掉非常多的。
0: 嗯，
2: 也就是说呢，它吃最后吃到你的身体里面，
0: 可能就没了，
2: 什么都没有，
0: 都被吸收完了，就
2: 没有
0: 用。
2: 完全
0: 没有，
2: 那你就吃了跟没吃是一样的。
0: 哎，对。
2: 所以呢，你老觉得益生菌没有什么用，那我们这款就不一样了，因为它真。

0: 正的做到了完全的啊，有足够的益生菌在这里，而且呢它还有一个包埋技术定植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所以做到更有效。那为什么我们肠道需要益生菌呢？因为益生菌在肠道里面大量的繁衍，所以它可以调节紊乱的肠道菌群结构，并且提高我们身体的整体的免疫能力，进而帮助大家呢恢复健康的水平。所以有些人像感冒了之后，他这段时间不是感冒了吗？
1: 嗯，
0: 然后感冒治好了，他会在感冒之后呢吃一长时间的益生菌，是把身体里面的细胞啊，不是细胞啊，身体里面的这些菌群做一个
1: 替换，对，更新迭代嘛，
0: 哎，就把好的留在自己身体里面，不好
1: 的
0: 排
1: 出
0: 去
1: 啊。
0: 所以这个益生菌确实很有必要啊。
1: 嗯，今天给到大家价格很合适，旗舰店里一盒是119，但是今天在我们这儿只要78元一盒，
0: 嗯，
1: 我们会推荐大家去买三盒的那个啊。其实价格是你买两盒，我们送你一盒，156块钱，因为你长期服用才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效果。如果单吃一个月的话，其实效果不是特别的明显。另外呢，我们还有买6盒赠4盒，相当于到手是10盒，平均一盒只要46.8块，每盒20条，会更加的巩固一点。啊，建议大家一天吃一次，一次吃1到2条就可以了，根据自己的肠道状态自己去做一个选择。你可以选择直接服用，也可以用37度左右的温水冲饮，一定不要用热水，不然菌群就被破坏掉了，吃了就白吃了啊。
0: 嗯，是的，所以自己的肠胃好不好，自己的肠道好不好，你自己知道啊。
1: 嗯，
0: 如果说呢你长期的大便不畅或者不成形，或者呢经常拉肚子，久坐不动，负担特别的重，外卖呢吃的也特别的多，肠呢非常容易堵塞，你再哈一口气，哇好臭啊啊，然后每一次到了换季的时候特别容易感冒，食欲呢也特别的不振，消化能力也特别差，就这些朋友都适合改善一下自己的肠道的菌群啊。
1: 没错，
0: 好了，懂的都懂啊，我们就不再多说了，今天也就说到这儿了。微信公众号崂山921，后台回复3个字
1: 益生菌，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1号线40号群，王美女，你好，
0: 你好，
1: 王美女，
0: 你好，
1: 王美女在吗？在吗？可能挂断了。来，下一位，2号线58号群，云卷云舒，
0: 嗯，你好，
4: 大通车好，
1: 哎，你好，咱们要大一点点声音啊，
4: 好的，
1: 好，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典故折柳赠别，古人折柳送别，柳谐音于我们现在的哪一个字来表达寄托、离别、不舍？
4: 留留住的留，
1: 没错。第二题，南宋时期啊，记录杭州市井百态的《孟良录》，它的作者是谁呢？
4: 孟良录，
1: 嗯，南宋时期记录杭州市井百态，他的名字叫吴字幕。
3: 错了，
4: 好的，好，
1: 感谢参与，拜拜。
0: 您是哪个年代的朋友？70、80？
4: 70
0: 啊，70后啊，哦。
4: 对，
0: 好嘞，谢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1: 嗯，拜拜。来下一位，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您好，3号线王先生，小王好。
5: 啊，你好，下班好。
1: 王先生好。
0: 哎，准备
5: 好
0: 了吗，王先生？
5: 啊，好了，准备好了。
0: 好的，加油。第一题，请问人加门等于什么字儿？
5: 闪。
0: 啊，对。
1: 你怎么还犹豫了？
0: 因为我的字更简单。
1: 啊，你是什么？
0: 我们的门啊。
1: 哦。
0: 你们的门啊。
1: 是，也可以，闪也没毛病。
0: 啊，他说的闪确实也没毛病，他是加在里面，我是加在外面啊。
1: 对对对。
0: 其实我的题目是加在外面啊。
1: 都一样，都一样啊。来，第二题。
0: 第二题，嗯。
1: 嗯，在地球的结构当中呢，地壳和地核中间的部分被称为什么？
5: 地幔。
1: 哎，地幔。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今天的题都很简单啊，继续吗？
5: 再答一题吧。
0: 嗯，那答错了怎么办？
1: 没关系。
5: 对啊，没关系。
1: 来，第三题，请听好。
0: 你看，我的爸爸叫父亲，父亲的爸爸叫祖父，祖父的爸爸叫曾祖，曾祖的爸爸叫高祖。那么，请问高祖的爸爸叫什么祖？
5: 玄祖。
0: 不是。
5: 高祖。
0: 嗯，高祖的父亲叫
5: 老祖。
1: 你这未免有点太字面意思了啊！
0: 叫天祖啊！
1: 哦。

0: 学到了。
1: 好，
0: 好，
1: 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来，继续请下一位。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你好，一号线刘先生，下班快乐。
1: 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你好，你好，刘先生，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第一题，听好啊，请问。我的儿子叫儿子，我儿子的儿子叫孙子，我孙子的儿子叫曾孙，曾孙的儿子叫玄孙，玄孙的儿子叫什么？
0: 叫老孙儿，叫天孙儿，我蒙的。
1: 俺老孙是吧？
0: 对，正确答案是啥？
1: 叫来孙啊。
0: 哦，来孙，学到了。好嘞，拜拜。来，下一位，二号线61号群，那年夏天。
1: 嗯，你好，
5: 鬼头大哥，晚上好。
0: 刚才两道题你都知道吗？
5: 那个什么孙子那个不知道。
0: 哦，也是第一次了解是吧？来孙，学到了，
5: 啊、
0: 来吧，请听好。
1: 好，刚刚讲到了父亲的爸爸，天祖的爸爸叫什么？
5: 什么？
1: 高祖的爸爸叫天祖，那么天祖的爸爸叫什么？
5: 元祖。
1: 不是。就元祖是那个卖那个月饼的那个牌子，
0: 竟然还能往下推，我的天！
1: 哎，祖孙十八代嘛。
0: 哦，对对对对对，叫什么？
1: 哎，你那电视剧里面看的太多了吧？这个最简单了，列祖列宗啊，
0: 列祖，天哪！好吧，嗯，
5: 好，
0: 拜拜，
5: 拜拜，
1: 拜拜啊！但是他讲的那个元祖确实是有的哈，只不过还在后面，
0: 还有往后。来，下一位，三号线杨先生，你好。
6: 你好，伟超、大聪，晚上好。
0: 你好，你好，杨先生，对刚刚这些题目怎么样？
6: 感觉太难了，
1: 管他谁的爸爸。
0: 是啊，好，来，我们答题了
1: 啊，跟爸爸没有关系了哈。
0: 第一题。我们吃的那个磷虾油啊，它有的可能是呈现红宝石的颜色，相当于它里面是什么物质比较多啊，所以它呈现红宝石的颜色。
6: 吃的什么东西？
0: 磷虾
1: 油。
6: 磷虾油是什么？
1: 南极，你看看。
0: 南极磷虾油，就是有人会吃鱼油，有人会吃磷虾油吗？这个是属于南极磷虾油。它为什么是红宝石呢？因为它里面含有满满的虾青素。正确答案是虾青素。
6: 哦，好吧。
0: 好吧。
1: 你也看看，这921还是挺少了，磷虾油都不知道。嗯，
0: 好吧，拜拜，
1: 拜拜，
6: 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只能请进今天的最后两位朋友了。打不进电话来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拨打啊。我们继续有请一号线，你好，53号群的郑先生，下班好。
7: 主持人好，
0: 哎，郑先生好，郑先生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我们把高于可听声的声波叫做超声波，那我们把低于可听声的声波叫做什么呀？
7: 次声波。
0: 哎，没错。第二题。
1: 第二题，请问动物它的叫声有一些雅称，比如说狮子，它的叫声的雅称是什么？
7: 吼，
1: 哎，狮吼。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7: 嗯，今天不继续了吧，到明天
0: 吧。可以，没问题，去领吧。
7: 啊，
0: 赶紧填写哈，6点半之前给你发，现在就去。
7: 啊，好的。
0: 好的，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请进今天的最后一位朋友。
1: 最后一位，您好。
0: 二号线赵先生，下班快乐。
8: 下班快乐，张先生，广美女。
0: 哎呦，你今天又是压轴出场，你真的很会卡点儿哎！来吧，准备好了吗？
8: 啊，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在元宇宙概念当中 ，VR 它的中文全称是什么？哪四个字？没错。第二题。
1: 第二题，请问一寸光阴指的是多少分钟？
8: 一寸光阴3分钟吧？
1: 不对。
0: 多少分钟？再蒙一下。
8: 1分钟啊？
1: 不是。
0: 少啦，太少了。
1: 一寸光阴哈、啊， 大概呢指的是七十多分钟，一个多小时。
0: 对，一个多小时。
8: 了解了，了解了。
0: 好吧，拜拜，明天见，拜拜。

0: 好了，我们再次的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在下班路上答题的时候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电话呢是88990921和88992921。如果各位呢想参加，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可以继续的拨打电话啊。
1: 没错没错，那明天呢我们也是仍然没有任何的限制，所以说所有的小伙伴在明天的时候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嗯，是的，那我们在这里呢也再次的提醒一下各位，如果各位呢在出行当中呢，如果要去到海边的话，一定要格外的留意我们现在的整体的
1: 潮汐的变化，
0: 因为呢晚上像8:40的时候天呢也比较暗，然后到了那个时候呢晚上呢潮水呢会涨得比较的迅猛。
1: 嗯，
0: 像明天的晚间高潮时分是8:40，很容易就你晚上出去散散步赶个海，因为现在天气也特别舒服嘛，
1: 对
0: 是吧，你这如果出去赶个海然后发现一回头，哎呦
1: 一个大浪，
0: 你到水中间了
1: 是一个大浪拍上来了，
0: 是的，所以特别的危险啊，注意各位在出门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伟超，
1: 我是大聪，
0: 祝各位行车路上一路平安，明天晚上5点再见了，
1: 拜拜。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92.1 belong to you。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0 belong to you、awesome.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九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谢谢。
1: 挡不住的潮流，
2: 关不掉的好音乐，
1: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2: 动听电波，
1: 触手可及。
2: Bring the music back
1: FM 921 belong to you。
3: FM

0: 果我突然想起我们的日子，
1: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2: FM 九二点一，
1: 情深意浓浓
2: FM 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如果一生必须分开，方可以与你再相遇，为何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酒。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FM 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放到原创的潜能激发，新疆的背景我一路击杀，趴在被嘲笑的从没记挂，拼了老命要回家，脑里只有 hiphop 没心疼，无数张拍片在家里挤压，趴下了也从未被谁欺压。Call me Lil M from the West， 写的全给你看，技术来记录这遥远的密度，我一坐在西方你灵魂的脊柱变低谷，我力度我企图而一手却迷路在起步，记住我的拒绝必须给你叙述，记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2: FM 9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0: 我看到今天这些歌单，怎么昨天是女的，今天是男的，是吧？
1: 哎，不是，准确的说，周二是2025年的超女嘛？哦，昨天不是？对啊，昨天是新生代歌手。对啊，我已经隔了一天了。好好好，今天是07届快乐男生。
0: 哎，我的夸夸你呗。
1: 对啊，我这很有心。
0: 来吧，我们来听一下，我们按顺序排的。
1: 嗯，
0: 我们按照当年的顺序排，不对，当年一二。
1: 没有特别按顺序，这是吗？这不是吧？这应该是往上吧？不是，这个是四，这是四吗？这是哦，对对对，我没有特别按顺序排。
0: 但是这个秋天真的是我以前特别爱这首歌，因为你知道以前的时候不会唱歌的时候，这首秋天真的是可以从头唱到尾，副歌是可以唱得上去的。
1: 对，
0: 这是来自于秋天，苏醒的秋天，可能好多朋友没听过啊，这个也是我当时导进去的一首它的冷门歌曲，但是很好听，各位也可以听听看。 来自于苏醒的歌，包括后面的像魏晨、像张杰、王铮亮、陆虎、张远，这些就不用讲了啊。我们听这首歌，来自于苏醒的《秋天》。

0: 张杰的歌曲《留言有一千分贝》，后面还有一首啊，来自于张远的歌，叫做《看着我的眼睛说》。那我们也可以来听听看，包括后面还有像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1: 没错，
0: 很火。路虎的
1: 《拉过钩的》，
0: 其实路虎的《表白白》也很好听
1: 啊，那个是小甜歌
0: 啊，对，那个也挺好听的啊。我们今天在听歌啊，先听一首稍微悲伤一点的歌曲，《看着我的眼睛说》，徐良给他写了一首歌，
1: 是的，
0: 来听听看啊。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拉铁。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继续我们的唱歌环节啊，今天要唱到的是 W 姓氏的歌手，
3: 嗯
2: 啊，都可以，很多。我那天还说呢，我本来说找 W 就是因为 W 的这个姓氏人很多，
3: 很大，
2: 对，王力宏啊，
3: 哎，王姓，
2: 哎，对，王姓嘛，王
3: 魏，
2: 对，
3: 陈
2: 魏都可以，五月天是不是、
3: 哎、
2: 都行？所以各位有兴趣啊，汪苏泷，
3: 哎，汪苏泷，
2: 很多很多啊，维迪安，这是我们今天找的维迪安的歌，嗯、所以。所以各位想跟我们唱也可以唱，41到81号群，还有所有宠物群的朋友，如果今天想唱歌的话，也欢迎各位跟着我们来唱歌。那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我们找的是维迪安的歌曲，叫做《女孩》，各位可以随意，你们想唱什么都行，
3: 嗯，
2: 清唱也可以，伴奏也可以，都没问题，好吧？准备好我们开始，各位加油了。

0: 这首歌来自维利安的歌曲，叫做《女孩》。
1: 嗯，
0: 维利安还有一首《如果可以》
1: 哦，
0: 哎，对，那首歌也很好。
1: 如果可以，是这个吗？
0: 对，我想和你。你也录一个，没事，你也发出来，
1: 我也
0: 让大家听一听哦。
1: 不是我，哎，我说实话，我从来没有用过这种录歌软件去录歌
0: 啊。你没录过吗？
1: 我从来没有录过歌，
0: 你可以试一试。
1: 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唱歌一般，非常一般。
0: 哎呀，你根本不了解现在录歌软件的厉害之处。
1: 这样子啊。
0: 你根本就不了解现在的科技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1: 那我可以斗胆试一试。
0: 你只要是会员
1: 啊，还要花钱啊。
0: 啊，有的可能不用花钱，有的是 OK 的，就是可以免费用的，有的是需要花钱的。
1: 花钱的事儿咱不干。
0: 对，现在我跟你说，大家花一分钱都很小心，
1: 很谨慎。
0: 他不是说不愿花钱，
1: 嗯，
0: 可以花，但是这个东西你得告诉我它好才行，
1: 哎，
0: 很正常。所以我们在选一些东西的时候，真的要选到它的好地方，
1: 嗯，
0: 大家才会愿意去买单，对不对？
1: 买到大家心点儿上。
0: 是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后台朋友们，如果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话，您可以移步到我们的公众号后台老山921回复两个字叫做黄酒。
1: 哎，
0: 我们今天给大家上的呢是吉木老酒15年陈酿。
1: 对，也可以回复老酒两个字。
0: 哎，对，都可以。
1: 这款呢是食物进行纯酿的养生黄酒，主要呢就是小麦还有各种各样的什么，泉水之类的，实打实都是好料的。
0: 如果您这个您是吉木人的话，您应该知道这个吉木老酒，这个，就咱不用讲了，对吧？
1: 嗯，
0: 中华老字号非常厉害，山东省的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5年的陈酿，而且是古仪六法的这种陈酿方式。您不用管什么方式，我感觉你也不是很感兴趣，我就跟您说，这款酒的度数11.5度，
1: 嗯，
0: 好喝不上头，平常拿它做饭也可以。
1: 哎，
0: 跟着这个马上秋高气爽，大闸蟹要下来了嘛，跟着大闸蟹一起吃也行。
1: 对，
0: 冬天的时候稍微热一杯，里边放点姜丝，那么喝也非常的驱寒取暖，
1: 对，
0: 非常好。所以
1: 其实有的时候长辈就是喝多了其他的，像啤酒啊、红酒啊之类的，其实喝点黄酒呢是确实不错的。
0: 哎，是的啊，
1: 并且这个呢真的是老味道了，老字号，也是被认定成了一个中华老字号。
0: 哎，对，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后台回复黄酒，价格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179块钱。

0: 两坛。
1: 嗯，
0: 你一般在线下买的话，超市都有哈，你可以去看一下。十五年陈酿的吉姆老酒，一般是260左右，我们是179块钱两坛，
1: 还送给你个手提袋，
0: 然后一个手提袋，哎，您可以提着这个，咱直接是吧，送礼都可以。
1: 对，因为呢，德邦
0: 对
1: 送货上门，
0: 德邦送货上门，所以各位有兴趣，后台回复两个字“黄酒”就可以了啊，黄酒就可以了啊。来，我们继续啊，听一下群里的演唱啦。首先是，如果你也听说唱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别闹了》，哎呦，这个我没听过啊，听听看。
1: 别闹了，
0: 稍等啊。

0: 哎呦，这歌不一般，有点意思啊，好听，这个真是没听过啊，好听。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朋友吴小西，听一下啊。
1: 夜的寒风将我心撕碎，仓皇的脚步我不醉不归，朦胧的细雨有朦胧的美，酒再来一杯。
0: 行，可
2: 再来
0: 以
2: 一
0: 啊，
2: 杯。
0: 来你也。
3: 那年夏天，我和你躲
2: 哦，
3: 在
2: 王心
3: 这
2: 凌的
3: 一大
2: 歌。
3: 片宁静的海，直到后来，我们都还在对这个世界充满期待。今年冬天，你已经不在，我的心空出了一块。很高兴遇见你，让我终究明白，回忆比真实精彩。
0: 哎呦，
2: 好好听
0: 好听
2: 啊！
0: 啊，真不错啊！
2: 那年夏天，我和你躲在
0: 哒哒哒哒，
2: 这一大片宁静的
0: 要不你
2: 海。
0: 也下一个 KQ 软件，你
2: 唱的
0: 也，
2: 会比我们那个台子调的还好听
0: 我们
2: 吗？
0: 这个台是什么东西啊？我们这个台调的是什么东西啊？
2: 啊，这样子啊。
0: 这个唱歌真的是完全无法发挥我声音的万分之一，我不能这么想啊！
2: 哦哟，
0: 我跟你说真的，你拿那个，真的你拿那个 QQ 试一试，试一试，真的，你下
2: 不
0: 一
2: 是，
0: 个，
2: 主要是，我是一个，就是大家就可能就是了解我的人吧，都知道我的手机里面，完全不会加除了我日常用的所有的 APP。
0: 没人了解你，
2: 就我不喜欢在手机里面加
0: 啊，
2: 一
0: 有
2: 些
0: 可
2: 过
0: 能，
2: 多的 APP，
0: 对对对，没
2: 所以
0: 事，
2: 我就是不加这个 K 歌。
0: 还不是咱容量少。
2: 对，咱容量少，咱要是买个1T，咱就不会有这些顾虑了。
0: 你看，我手机从来不会删东西，用不完。
2: 还不是咱内存不够啊！
0: 1T，你知道就用不完，咱也不知道咋用，你知道吗？就这么多，我用那么多了，那还有500多，哎呀，好烦。
2: 好了，住口吧！
0: 来，我们听听下一位啊，《越过山丘》这首歌叫做《需要人陪》，
2: 需要
0: 来
2: 人
0: 自于
2: 陪。
0: 王力宏的。我们来听一下《越过山丘》唱的这首歌。

0: 有味道啊，
1: 好听，陈上帝的声音就好少年啊，
0: 嗯，很好听啊。来下一位，有，
1: 哎呦，
0: 蛋蛋唱的阿司匹林，
1: 哎
0: 呦，哎
1: 呦，
0: 哎呦，
1: 哎呦，
0: 你唱你倒是唱完啊，
1: 哎呦，
0: 是不是啊？你把前面《临阵国家的你好不好睡》，你这个倒接上啊，
1: 哎呦，
0: 来听一下啊。

0: 是碧绿。
1: Yeah，
2: 唱出了自己的 flow。
1: Yeah，
2: 我也不是说非要学王以太。
1: Yeah，
2: 行，来下一位啊，这位是童安路彭于晏唱的这首歌《祝我生日快乐》，温岚的这首歌曲，我们来听听看啊。嗯，前奏这么长吗？

0: 哎呦，还可以啊，有点这个那个意思啊，
1: 我
0: 你
1: 感觉有
0: 这
1: 点
0: 是
1: 周
0: 啊，
1: 杰伦的意思呢。
0: 哎呦我天，能起太高了啊，不错，好听啊。来，我们继续下一位，Mr. 刘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我愿意》，听一下啊。

0: 好听，哎呦，男中音，嗯，很温柔啊，这个声啊。来，下一位是，陈亮老师唱的这首歌叫《世界赠予我的》，
1: 王菲的歌。

0: 好甜
1: 啊。我如果说我就是用 K 歌软件能修成这样吗？
0: 这个应该是天生的。
1: 你不是说、
0: 就是、
1: 你不是说 K 歌软件现在什么都可以吗？
0: 不 ，K 歌软件是可以在你比如说哈，你有九分，它可以给你拿到十分，但你本身只有四，你说，
1: 那这个 K 歌软件我不下了。
0: 你四，它可以给你拉到六，对
1: 不
0: 对？不行，那你说你四非要给你拉到十，那你美图秀秀。我的这位朋友，你平常用个醒图都只是 P 点那玩意儿的人，你告诉我 K 哥你能怎样呢？
1: K 哥我就猛猛拉。拉到谁都不认识我。
0: 人家用醒图咱就不说话了。哎呀，维 C 老师用醒图，我跟你说你们可能没见过，真的是那玩意儿，你还用了跟没用有什么区别？我真的说实话，
1: 我就调调光，我一般不怎么 P 图。
0: 真的？那你说你用那玩意儿干啥呢？你还花那个会员费，
1: 还挺贵，
0: 你何必呢？哎呀，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朋友，这位是商将，唱的这首歌叫《百利甜》
1: 哦。

0: 感觉有点微醺了呢，因为喝了百利甜，
1: 被歌曲甜到了，是吧？哎呦，这歌真的是没想到，没听过，
0: 没听过，
1: 真的是没听过。
0: 但我觉得双降真的，他是不是某位大师？